0: 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礼遇，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凡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昨天凌晨，世界杯落下了帷幕，哨声响起，奖杯有了归属。但是当电视屏幕渐渐暗去，你是不是也晃了晃神，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这个月我们看了太多的比赛，但是当狂欢落幕，最终留在你脑海中的好像并不是冰冷的比分，也不是高举奖杯的瞬间，而是那些与输赢无关的人。有人说世界杯踢的是足球，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世界杯真正讲述的是人的故事。今年世界杯让我重新理解了一句话，真正值得被记住的从来不只是冠军，而是那些与胜负无关的属于普通人的瞬间。今天的声音星球，让我们听一听那些在世界杯上普通人的瞬间。本届世界杯最让人惊讶的一支球队，不是传统豪门，而是很多人在赛前甚至不知道在哪里的佛得角队。当然开玩笑的说，决赛对战的两支球队，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在常规赛90分钟之内都没有战胜了佛得角队。这是一个人口不足60万的小国，一位40岁的老门将沃奇尼亚，他们一路闯进世界杯，零封西班牙，连续扑出世界级的射门。很多人说这是这届世界杯当中最大的黑马，可真正打动人的并不是逆袭，而是那种明知道实力悬殊却依然去拼尽全力的精神。在淘汰赛输给阿根廷之后，沃奇尼亚走向了全场的球员们，这是他的第一届世界杯，这也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他没有悲伤的表情，没有如释重负，没有扼腕叹息，没有庆祝骄傲，他只是走进人群里，仔仔细细地注视着所有的面孔，和每一个人握手拥抱，向球迷鼓掌致意。是的，沃奇尼亚选择让所有的情绪在这一时刻慢慢消化。踢了一辈子球，他从来没有在高水平的联赛证明过自己，身价也从未达到过引人注目的程度。所以，他的梦想实现了吗？他的生涯圆满了吗？他并没有想那么多。现在，他认真地站在这片绿茵场上，直到最后一分钟。媒体赛后评价他们，精彩的比赛，伟大的对手。原来世界杯真正的魅力并不是一定要赢，而是让每一个普通人都相信，即便没有天赋，即使机会渺茫，也可以把人生踢成一场漂亮的比赛。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人，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巴埃纳，他打进了制胜球，没有疯狂庆祝，而是双手指向天空，低头沉默。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进球是献给一位13岁因病离开的女孩，而那个女孩最喜欢的就是西班牙队。而在另一边，科特迪瓦的球员迪奥曼德在世界杯前写了一封公开信，写给15岁就离开世界的妹妹。他说，妹妹，如果我见到 C 罗，我会替你向他问好。世界杯上有很多进球，但有些进球是踢给看不见的人的，那些已经离开的人仍然陪着他们走到了世界最大的舞台。今年的世界杯还有一个特别的画面，39岁的托里彭索站在世界杯的中圈，他不是一个球员，他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执法的重要女性裁判之一。他在33岁才重新追逐梦想。

0: 央视解说在评价莫德里奇时说过一句让我特别喜欢的话，
1: 我们之所以喜欢莫德里奇，因为莫德里奇就像是岩石里面开出的花朵一样，永远顽强地成长着，他就像神话里的西西弗斯。

0: 现的，但是记得那个夏天，
1: 我感到高兴，我感到中国的伟大，中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
2: 中国的14年的梦终于圆了，今晚上我们球迷很高兴。
3: 啊，我太高兴了，我们出现了。
0: 尽管结果不如人意，但是中国在世界杯上的突破从此也成为无数年轻人心目当中那一颗足球的种子。从看着长辈看球，看着别人看球，到一点点去爱上足球，世界杯作为一场节日，是无数人第一次认识足球的契机，第一次爱上足球的理由。

们会为一个进球而欢呼，也会为一个拥抱、一封信、一场告别而流泪。史铁生说过一句话，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火不是为了一个人战胜另外一个人，而是为了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精神。世界杯也是如此，它让我们看到人类可以跌倒，可以失败，可以告别，但永远可以继续奔跑。足球终究踢的不只是90分钟，它踢的是勇气，是热爱，是人与人之间那些最真实的连接的情感。是的，没有球迷永远年轻，但永远有年轻人正在成为球迷。球迷对世界杯的热爱缠绕在他们和朋友的友谊里，倾诉在说不尽的回忆里。所以当开场哨响，就仿佛青春在临。真正值得掌声的从来不只是冠军，还有每一个在人生赛场上全力以赴的自

员激活全部礼遇，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三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一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

0: 家一起在上班路上聊一聊。广告之后让小组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领域，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3: 城市总在悄悄更新，很多藏在记忆里的老地方不知不觉就换了新模样，可能是小时候常逛的老菜市场翻新之后亮堂干净了不少，熟悉的摊位却还在，也可能是楼下的老公园添了新的步道和座椅，但是那棵乘凉的老树依旧站在原地。今天咱就来说一说，你记忆当中有哪些翻新过的老地方，它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有哪些旧时光留在了当中呢？
0: 现在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你记忆当中翻新了的老地方。大家都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家附近的啊，我们也看到了最近

0: 你这个你今天特别像，你知道去摊主那边去批发的，然后呢，一件皮吗？十件十件给我降低一点。
1: 因为他的这条我觉得是很怎么说，像多宝石的手串结合在了一条手链上，或者是你把它叫项链也可以，它是那个短项链，你可以当手链戴。
2: 明白。
1: 对，然后有鹅蜡鹅国的这个蜡洋芋的碧玉，还有和我们新疆的茄墨金山矿的糖料，它是多重元素组合在一起的串成了一条多宝手串。
0: 哎呀，你也太专业了吧，你是怎么把这么一大段很拗口都专有名词这么顺溜的念出来的？
2: 你刚才好像让我提问一下，我现在瑟瑟发抖，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感觉艾科现在非常专业哈。
0: 对对对对对，进群跟着艾科买，肯定不踩雷啊。
2: 一句话表达，审美非常在线。
0: 好 跟着你挑点好东西。
1: 好，
0: 好了，辛苦艾克了，稍后群里见，拜拜，
1: 拜拜。
2: 艾克审美确实高，我们一般说行李，人家说行囊。
0: 对呀、啊，人家
2: 要奔向远方。
0: 对对对对，收好行囊去远方。说到这里，我一时不知道给艾克送一首
2: 什
0: 么样的歌
2: 好。
0: 这样吧，我
2: 你语塞了吧、啊？
0: 我送一首跟你有关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PD 一岁的时候》，来听 Charlie Puth 1984。

0: 著名的音乐场馆当中演出，也为到访中国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演出过。而且截至目前呢，在全国有8个交响乐团的首席和副首席都是出自太阳青少年乐团。
1: 是的，7月26号这场演出呢，是以弦乐为载体，精选了罗西尼、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的经典歌剧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演出的形式也是非常丰富，既有独奏、二重奏的细腻演绎，更有近100位琴童的小提琴大齐奏的热烈开场，点燃现场的氛围哈。嗯，
0: 那相信对于广大的青少年，还有对于很多现在正在学习音乐的琴童来说，在现场听到自己的同龄人以高水准的演奏水平去演绎这些名作，一定会是一次特别有感染力的体验。而且呢，不管是这一次的《缤纷国土》演出季，还是太阳青少年乐团的这场演出，他们的初心都是艺术普及，让大朋友小朋友只要是热爱艺术、热爱音乐的朋友们，都可以从中收获到美妙的体验。
1: 是的，现在也给各位带来了一份听友福利啊，在早安闹王牌，各位可以回复2个字“太阳”，回复“太阳”，扫描二维码来报名购票，就可以享受到特别的8折福利，机会不容错过哈。嗯。
0: 大家现在回复太阳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其实这个早鸟票现在是58的话，早鸟只要38，再叠加8折的福利，真的特别的划算啊！所以来赶快回复一下太阳2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

0: 让鱼子先把一会儿准备给我了那个电乐先放一下好不好啊？
1: 这个大家刚已经听过了，没有必要再听一遍吧。哎呀，这两天这个 BGM 响起的时候，我们小耳朵总是很激动啊，说哎，听着特别带劲啊，特别提气。我觉得那就干脆让 PD 拿接下来的这段。

0: 一，
1: 那个人就别防了，能够与莫得就别拿这时间冲刷着，原谅走过那些曲折，原谅。

0: 地方，或者去到三里屯这种地方，我本能的就想说，那我得穿什么、我今天要化个什么妆，我要准备哪一瓶香水，因为我觉得在这里的北京人都是很精致的。
1: 哦，所以你日常见了我一般不喷香水，就是因为
0: 香水也很贵的、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在我们九七采购团给大家提供的这几瓶啊，你看像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的要1700多块钱，我每天喷两泵来见你啊日常的这种通勤成本也很高，好吧，
1: 有点高，
0: 但今天不用大几千了、我们给大家准备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弘凡，
3: 我是黄龄，
4: 我是 Janet 崔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明哲，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4: 祝全球
3: 华语流行歌曲榜
4: 起播大顺，
8: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0: 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1: 听咱们汽车音乐会，喜欢汽车音乐会，一定要自驾出去玩，而且要带上音乐哈。今年呢，暑期推荐《一前一程梦回千年》。在济南的章丘，济南的章丘有一座宛如一世明珠的明水古城，等待着人们去探寻它的千年风华。明水古城历史悠久啊，可以追溯到这个唐朝的贞观年间。这里曾经是章丘四大名镇之一，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但是历史的文脉从未中断过。2023年复建之后的明水古城国际泉水旅游度假区正式开放了，让古城昔日的风貌得以重现。踏入古城仿佛穿越时空哈、啊，青砖灰瓦的城墙和城楼蜿蜒横跨绿水，尽显北方古城的雄伟。城内建筑了融合北方传统民居的庄重和江南水

0: 谁。感觉他的声音真的太有表现力了。本周第十七位，好了，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下雨啦，不过这是春雨。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是什么样子？雨其实是王力宏一直想要尝试创作的主题。这次呢，和父亲合作，改编父亲的同名诗作，亲情的温度为歌曲增添了别样的厚度。对了，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六位，有请。

0: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位，杜德伟，像自在的风。
1: 像自在的风，跟着爱的感觉走，新的生活。
0: 第十九位，蔡健雅，无所谓。如果

这就是女人们之间的友谊。那么男人之间的友谊呢，就是首先是这一首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

之后呢，没有要求偶像你必须重回巅峰，这才是你，要不然我就不是你的粉丝，没有啊，而是选择最接地气的守护，哪怕被无数次的转头，依然满天下为他找药。嗯，这种看清了你所有的狼狈，却依然选择拥抱你的赤诚，这是珍贵的友谊啊。再来看迪飞生啊，孤傲灵魂的高山流水，你的命是我的，你只能死在我手里，这句狠话背后呢，是强者之间极致的理解。李莲花在所有人面前都要伪装，唯独在阿飞面前卸下所有的防备，不需要社交辞令，你说遇险我必第一个拔刀。你看李莲花哈，她接受了自己的破碎，也温柔地托底了这两个朋友，接受自己的破碎，然后温柔地托底了这两个朋友，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你看这就是神仙友谊啊，让人艳羡不已。就来听这首主题曲吧。哎，到哪儿去了？我这首主题曲呢？对，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莲花楼》的主题曲。

0: 我也特别喜欢看莲花楼啊，嗯，已经追剧追了好几遍了，看完一遍再看一遍，主要是喜欢我家诚意。好了，唱友情的歌，回来回来回来，把思绪拉回来。温娜乐队成军，1973年，主唱谭咏麟，主音歌手吉他手朱振涛，还有彭建新啊，叶志强，还有陈友五人组成。温娜五虎哈，那时候广东话歌曲在香港方兴未艾，温娜乐队以流行歌曲的风格为基础，重新填写广东话歌词，让流行曲风和香港年轻人的口味对撞，从而形成最受欢迎的乐队。半个世纪的风起云涌，历经香港流行文化的兴衰流变，温娜五虎始终高举友情的火把。他们聚散时常，唯有兄弟情谊千载不变。他们才是香港流行乐坛乃至流行文化真正的 winner。例如他们在一次演唱会上唱的这首歌曲哈，哎，对，就是这个。
1: 再一次多谢各位，
0: 友谊万岁，不离不弃，生死相随。15周年演唱会上演唱的这首歌。

称未听全新的普通话单曲乐此不疲，力邀路虎词曲的并担当制作人。两个人的缘分始于2014年的古剑奇谭，时光流转，他们在综艺相逢，默契重燃，促成了这场深度的音乐联手。这是一首 City Pop 风格的歌曲，歌曲的开篇呢，机舱广播还有广东话独白交织，勾勒出充满故事感的听觉画面，以细碎具象的日常落笔，跨洋奔赴，深夜守候，不甘和释然都在复古 R&B 的旋律当中缓缓铺展。哎，这首 City Pop 的歌曲真的好好听哦。陈伟霆那种慵懒纯享的声音裹挟着都市情愫，将一段执着又清醒的爱恋娓娓道来。你看啊，在流畅的复古韵律当中，听见爱而不舍的执着，也听见了心甘情愿的奔赴。纵然前路是惆怅和羁绊，依然随心

的越野车当中，这台车真的是，哎呀，提到二代的哈佛哈，脑子当中第一个词就是方正威猛。这是一台车身长超过5米的大中型越野车，尺寸、气场、结构都在往硬派的方向靠拢，但它又不是那看起来简单的硬啊！来来来，听我看介绍一下啊，听我介绍一下。外观设计方正威猛，气场拉满，从远处看呢，这确实是一台标准的大块头。尾部设计呢，外挂的备胎设计，尾灯采用方正造型，和整体的风格很协调。外挂备胎本身就是硬朗的越野的标志性元素，再加上方正的尾灯前后呼应，整体看起来就是两个字，硬朗。动力和底盘啊，2.0T 加上 8AT 配 TOD 四驱。动力层面，这台车配备了 2.0T 的发动机和 8AT 的变速箱。打开机舱呢，可以看到，这个配备纵置 2.0T 发动机，纵置布局本身就是这类大尺寸越野车定位的相匹配的啊。传统呢就是 8AT 啊，整体组合非常的明确。再来看看越野性能，模式齐全呢，带坦克掉头。除了硬件结构，中控区域呢也给了丰富的越野模式，配备多种越野模式选择，包括坦克掉头和低速四驱。坦克掉头和低速四驱是典型的越野功能选项啊，说明这台车的功能设定确实围绕越野展开的，从硬件到功能模式逻辑是一致的。再来看看空间后备箱，实用取向很明显，作为一台超长的5米的中大型 SUV。

0: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1: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了，接下来是两首非常值得推荐的歌曲，首先是韩红薛之谦的小贱贱。这首歌曲呢发行于2020年12月最后一天，收录在薛之谦的专辑天外来物当中。整首词呢是围绕越来越失去本质的当代恋爱和以前纯真年代的恋爱的对比写的，都心照不宣。多少呢有一些就是大家会感同身受的哈。这首歌曲呢就是施展，就是薛之谦和韩红在歌曲当中各自施展神仙唱功和神仙嗓音，直抵人心的走心吟唱。

怎么说呢，算是一首实验性的作品吧。如果你喜欢薛之谦，他怎样都好，如果你喜欢韩红，他也是怎样都好，他们两个放在一起，这首歌曲作为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明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3: 祝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在深秋。突然在找歌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感觉好好听。好了，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工歌吧，听歌之前腾斌和你相约明天9点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阿悄在深秋。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

0: 其实这款洁面的硬核的底气呢，就是在于它是纯氨基酸表活配方，它是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的。
1: 对，
0: 哪怕比如说换季期呀、皮肤本身的状态并不好，或者有异常的时候，
1: 敏肌，
0: 或者是屏障脆弱的时候用，就是没有刺痛感，而且它特别友好的什么呢？就是你睁眼洗都不会辣眼睛。

0: 多揉两下，毛孔里的脏东西，包括日常灰尘呀、防晒残留啊，都能被这个绵密的泡沫裹着带出来啊，就感觉我们的毛孔像是在呼吸，把脏东西排出来的感觉一样。
1: 我觉得咱们女孩日常通勤就是那种薄装，然后呢另外比如说薄薄的一层那个防晒霜什么的，它都不用再去用卸妆的东西了，就直接用它就完全没有问题，能洗得干净。
0: 是。
1: 另外我是觉得就是冲掉之后才是一款洁面检验成果的事。

其实杰克堂虽然有拍照，但是难免有遗漏，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注意力始终是比较有限，只能看到一部分，而剩下遗漏的那些部分其实都是由三木帮我整理下来发给杰克堂，也可以让我的歌单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看到大家的点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今天就是三木的生日，杰克堂上次在7月6号的时候已经祝三木生日快乐过一次了，所以可见杰克堂这个日子是没有记对的。大概可能我猜三木过的是农历生日，对不对？所以今天应该是他的农历生日，还是哎呀，到底是什么？三木来告诉我个准信儿，省得杰克堂老师猜来猜去的。不管怎么说，我知道在我们的甜甜圈当中有非常多的人记着这一天，在今天有很多人对他送出了生日祝福。我们一首一首的来，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来自靓仔的点播，他说：糖糖，我想点一首刘若英的生日快乐送给周二过生日的三姐，愿三木工作顺心，家庭幸福，祝生日快乐。是不是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想听奶茶的歌，我说接下来的这一首必须先送上，理由充分，怎么样，是不是很充分？祝三木生日快乐，我身边今天要做最幸福的人，从今天开始要做最幸福的人，幸福。

0: 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快堂，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生日快乐，三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所以今天有三首点播都是送给三木过生日的。接下来是胖子的点播，他说这是昨天他在聊天室里面的点播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所以今天他也在直播间出现了啊。这个行踪难定的胖子，在三木生日的这天，我知道一定会出现。他说我想在农历的六月初八，你看杰克堂刚说完到底是农历生日还是什么时候，这边就已经有答案了。点播一首任素汐的《愿人生》。

推理也推理得出来。爱吃香菜的小主，因广播与你相逢，最佩服这般全能的你，工作从容干练，家庭温暖幸福，在听友之间永远热忱贴心，万事皆能妥善周全，温柔又有力量，咱们公认的万能班长三木才女生日快乐呀。送上一首张韶涵演唱的《有形的翅膀》，愿新的一岁不必事事逞强，多偏爱自己，兼顾烟火与热爱，从容自在，岁岁无忧，生辰安康。糖糖明天一定要安排哦，那必须的。接下来的这首张韶涵《

是有心的甜甜圈，有心重情的甜甜圈。毛毛姐说，是的，这就是我觉得啊，有的时候一档节目吸引什么样的人，都是有这种同好的，大家可能真的会有这种同频的概率更高。所以每天工作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和我们互相一个小时的陪伴。几个糖坐在当中，也会觉得自己就是这当中的一员，也会被这种暖意所包围。虽然现在是夏天，挺热的哈，那就是一种清风凉爽的感觉。我们就是主打一个冬暖夏凉，所以想来避暑的话，也欢迎来音乐加块糖。是的，看到了听听 FM 的朋友们，杰克堂现在就是也同时跟所有朋友们说一下，也开通了抖音直播，所以呢两边来回的切换，但是始终还是不忘我们听听 FM 当中甜甜圈们的互相陪伴。所以我跟抖音的朋友们也说了哈，往这边看的时候，看到杰克堂的这个视线有所偏移，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兼顾所有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看着大家的聊天。当然我知道其实有没有杰克堂在，大家都聊得飞起，所以也欢迎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糖的聊天室，可以和我们一起点歌一起听。你知道点了歌之后大家一起听，一起品头论足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现在杰克堂也开通了抖音直播，如果在听歌的时候想和杰克堂来聊天的话呢，杰克堂把麦克风一关，就会开始和大家唠唠家常。那大家也可以在抖音找到一块杰克堂，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样子。接下来看到了员工路已经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了，前段时间他刚刚点了一首歌《从别后》，来自 AKA 微唱团。他说最近一直在反复收听这首歌，有点上头。好，那就把它作为一个你的分享推荐。

接下来我们上半时段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一首英文金曲 Say You Say Me， 让我看看这是谁点播的。

继续回到我们的点歌时间，这是新甜甜圈9318在我们的直播间点播的。他说，甜甜，我想点一首二皇子的空心送给静宇姐，期待静宇姐在早安大王牌唱这首很适合她嗓音的歌。我也这么觉得，你有没有亲自告诉她呀？有没有在早安大王牌直接告诉她？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会代为转达，之后也许在音乐加快堂就可以听到静宇的投稿了。

新田说，哎呀，没想到这首在天赐之后就火了，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好音乐好歌曲，就是它已经产出了以后呢，它的命运就不由我们创作人来做主了，它有它自己的命运轨迹。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点歌时间。其实这首歌点的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印象当中还真的没有在音乐加快堂当中有任何人点播或者杰克堂想起来来去播放，但是同时也是一首我自己很喜欢都已经忘记了的歌。谢谢丁香花的点播，他说预定一首王菲的香奈儿吧，也不知道主持人看不看得见。虽然我当时确实不是立刻看见的，但是已经被三木记下来了。你看，这就是今天过生日的三木的魅力。真的，我也是觉得非常同意小主的说法，他是怎么做到又能够把工作做得这么好，家庭照顾得这么好，还能在音乐加快堂承担起这么大的责任的。来听香奈儿。

一块杰克糖私信留言给我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糖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天。看到了心田，一下子也想到了预言这张专辑里边的其他的歌曲，是吧？没问题，如果有想点播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最好留下这个点播词什么的，因为现在的歌单，大家的点播歌单确实已经有点长了，杰克糖在这个基础上呢再进行一下自己的调配，但是如果有明确点播收件人的这种，我们都会及时送出。刚才还说到了另外一种点播方式，杰克糖也开通了抖音直播间，在抖音搜索一块杰克糖，虽然杰克糖

0: 牵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1: 哎，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他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

0: 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翘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全球音符跳动，北京分秒同步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

带来一首 Nine Nine， 12:05，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在周二的午间正式的开启。今天又有觉得可能这个天是要下雨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它趁着一层阴云，感觉这场雨憋在天上，但是偶尔它透过那层云稍微薄一点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说太阳好像就在你头顶悬挂着。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在听到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希望各位在今天依旧是在有一种心情左右摇摆的状态的时候，更加偏向阳光那一侧。顺道是越听越流行的开启，王维 DT 在直播当中跟各位来共同邀请大家到我们的 TND FM 聊天室，一起来看到最新的一些演出的消息，然后同时呢也跟各位来共同分享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稍后我们在抖音平台搜索王维 DT， 欢迎各位随时过来观看直播，一起来聊天。

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在听的时候 Apache Good News。 曾经我们在分享到电音节的时候上线的一位 DJ， 他的作品当中你能够听到一些像是现在这样偏古典类的音乐的声线，然后你能够听到更多一些电子的旋律在其中的时候，如果放在电音节的现场你会是不一样的另外一种感触，但如果放在日常去听的话，当我觉得心情有一些浓烈或者

朦胧的阳光，不是直照的阳光洒下来的时候，又很像它里面会出现的一些钢琴的节奏跟旋律的时候，就这是今天的一种交织的状态。通过这一首，其实它更算是电音的歌曲，跟各位来进行了一个分享，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乐流线嗨现场的一个周边不同的演示吧。因为平时我们乐流线嗨现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分享一些很纯粹的舞曲的音乐、电子的音乐，但是平时在节目里边，比如说我们平时听到的一些不带人声、不带演唱的这种很不偏 EDM 风格的一些电子，相对来说会少一些，相对来说少一些。今天做一个小小的小歪楼跟尝试哈，继续在今天跟各位来共同分享到中午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范乐队。前段时间突然又陷入到一些老歌的回忆当中的时候呢，像是 Fun Nervous， 还听到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啊、等等等等，这些歌曲好像它标志了打了某一个时代的标签，也许十年前。我觉得在于十年后再听的时候，它对于你的心情驱动力跟推动力可能要比十年前好像更加来劲儿。 Some Nights 再来

Everything Hallelujah 的 Acoustic Version， 就昨天的这些演出来说，或者前天啊，按哪边的时区来算，就是全开麦真唱这事儿已经是最有诚意的了。当然他自己的歌曲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提前再一次跟各位的分享跟宣传了，身穿的也是自己的服饰品牌的衣服啊鞋，然后他的状态后来也被拍到跟自己的爱人一起来出街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他们俩现在就是完全两种就非常不同的风格。老皮就是那种精致名人范儿啊，而对于他来说呢，更多现在越来越休闲了，就是在现场啊，就现在特流行什么什么卡牌嘛，对吧，球星卡这个卡那个卡，中场秀演出的 Justin Bieber 有一张自己的卡，然后还是亲笔签了名的，然后说现在在网上可能也会在之后有一些出售跟拍卖啊，到时候来看看又会创造怎么样的一个新的拍卖的一个金额的高度。而接下来听到同样也是来自于他的新专辑当中的音乐了 Speed

依旧是牛仔的造型，很多时候听到那些很乡村民谣布鲁斯，我觉得很契合的一种风格上的跟画面的挂靠。你在听到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反正那会儿在还很小，也差不多是那天我们在聊到了千禧年左右的时候，会频繁在广播当中出现的一系列声音。而那会儿的麦当娜，你能看到它的造型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音乐上已经有一些放在当时所有的主流流行音乐里面还是蛮先锋的一些电子跟舞曲的风格了。而跟舞曲的挂靠之后呢，在专辑里面除了这首大家平时能够听到的 Music 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曲之外，另外一首歌曲，反正当年在广播电台播的时候，让人印象极其的深刻。接下来我们跟各位共同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既然晚上在娱乐总排已经放送过 Music 之后， Don't Tell Me

是它的评分已经到了8.6分，在某瓣上是8.6分，但是我记得在其他地方会更高，甚至上了9分。然后底下那些留言跟评论说，你看作为一个 rapper 边笑边叹气的看完两集，想做跟别人一些不同的风格，注定是孤独的。就如果了解一些音乐幕后的故事，其实从这一部当中你也能够感受到说唱王戴夫哈。然后另外说还有人说第3集笑岔气了，我记得当时就笑岔，完全笑岔气儿，爱到不行。然后当时就一直在听他的其他的一些作品，很有才华的一个音乐人，我这甚至有点 Donald Glover 的意思啊。好，回来以后说到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周二的午间陪伴各位974 Radio 嗨舞团，来吧，跟各位来分享到今天的福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美妆王炸福利，五款国际大牌香水破价来袭，每一款只要299元。登录到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了。这次给各位带来的分别是香奈儿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 Gabriel 加百利尔100毫升，然后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全部的风格都覆盖，清冷的中性，温柔的少女，气质女主，撩人甜香，全部都有。无论是什么样的风格，各位都能够挑选到自己心意的味道，每一款都只要299元。到北京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选起来了。接下来既然提到了 Sharon 黄老板自己的别人的歌曲里边的友情献唱，我们就来听最近的黄老板自己的新专辑当中的增加的曲目。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夏日版永恒的魅力，希望带给你的所有的音乐都有一种轻盈感。今天听到的呢，曲风其实是三位歌剧出身的男高音，但是他们都不是用厚重的交响乐。

有意大利的民谣，也会有歌剧的选段，同时还会有音乐剧的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唱段，欧美怀旧的歌曲。那刚才听到的这样的一段，名字就叫做《玫瑰》。三位美声的男声能够听到刚才他们的演绎，是充满了温柔。

歌剧《采珠人》当中圣殿深处，很多朋友对于这样的旋律很熟悉，版本也很熟悉，但是我相信今天这样的一个版本是很新鲜的。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美。

三位男歌手佩内帕提、阿姆泰帕提还有摩西麦凯，他们是表兄弟的关系，当然他们也是萨摩亚裔的新西兰歌剧的歌手。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们的演唱。下面这样的一段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可能要听到的了。我们是萨摩亚。那说到萨摩亚，你会想到你可能最熟悉的会是哪一位呢？你想想在一些影视剧当中那位巨石强森，他就是萨摩亚人，而很多人的长相啊还有体型啊都跟他有很相似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听到的三位男歌手，虽然有好多段都是充满了那种温柔感的，但他们长得也是那个样子的。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三位新西兰的萨摩亚族的男歌手，他们组成的三重唱。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元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

0: 买链接啦。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er 的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 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居然能平静地从头开始，不带快进地看完整部片子，才发现这部电影拍得如此凄美而唯美，才发现里面的爱情如此动人。是因为我老了吗？不，是因为我有了阅历之后，更能够去理解这其中的爱情了。

明格拉来合作的。英国病人之后，他们的第二次合作是1999年的电影《天才雷普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叫 Crazy Tom， Tom 就是雷普利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汤姆·雷普利。那马特·达蒙饰演的汤姆·雷普利有独特的才能，可以模仿别人的笔迹和声音，而且善于伪装。他杀死了一位负伤的儿子，并且取而代之，陶醉在亲手打造的美梦当中。接下来让我们听到的这首 Tom Crazy Tom， 你可以完全从音乐当中去感受到主角那种扭曲分裂的内心。上次我们也介绍到，盖布瑞亚德出生于黎巴嫩，他的作品当中始终都有着那种阿拉伯音乐的底色，尤其是黎凡特中东小调，独特的那种下行的音阶也是带着那种忧郁和一种破碎的感觉。让我们来听这首 Crazy Tom。

是不是有着一种摇篮曲的感觉，但同时也会有一种破碎感。这首歌的名字是取自圣经当中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就是该隐嫉妒弟弟亚伯亲手杀死了弟弟，从此终身漂泊，背负着原罪。而歌词的视角是该隐和亚伯的母亲夏娃，她温柔地吟唱着表面上的摇篮曲，但是底色却是孤独破碎的灵魂悲歌。盖布瑞亚德的作曲总是能够敲击到灵魂深处的隐秘之地。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他和导演安东尼·明格拉的第三部电影合作的配乐，就是2003年的电影《冷山》。《冷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故事，裘德洛饰演的南方士兵英曼在战争中身负重伤，他拖着病弱的身体逃离了部队，赶回千里之外的故乡冷山，只是为了再见心上人艾达一面。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钢琴曲《艾达 Place》，就是男女主角英曼和艾达在战前相识相恋的时候艾达演奏的旋律。

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经典三重奏，我是主持人杰克堂。今天我们嫩艺的法国电影配乐大师，也会听到他更多风格迥异的作品。提到美国甜心这个称号，很深而成为了法心动人的吉他曲，却让很多看到过这部电影的人记住了很久，就是这首《触不到的吻》。

纽约，秋天，中央公园。年龄相差巨大的爱情，无情的病魔，秋日落幕，生命。

可能好的电影配乐就是会让你不需要知道太多剧情，光是这段音乐就可以把我们带入到一段深情当中，是吧，毛毛姐？因为在我们的听友当中，有很多人并没有看过一些电影，但是一边听杰克堂的讲解，一边看葛威龙发来的图片。

黎巴嫩裔的导演，是老乡，同为黎巴嫩裔的作曲家盖布瑞亚德，用极简的弦乐还原了中东地区的那完美贴合叙利亚市井的那种悲伤的底色。

最后的这首曲子也特别适合给今天的音乐来收尾，它是电影当中的钢琴家校准那台残破钢琴的剧情配乐。这首曲子就像是盖布瑞亚德的音乐总结，它既有黎巴嫩故土所独有的隐忍和乡愁，又有作曲家信手拈来的管弦乐编配，甚至还融入了贝多芬《欢乐颂》的旋律。即使周遭满目疮痍、破败不堪，人性对爱和自由的向往永远不会消亡。好，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

0: 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夏天快乐，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我看了小米推出的一个视频，名为人间30000秒，我没有看完，因为是一秒一帧照片，拍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年纪，在不同的背景上他们的状态。他们有的行走在高山河流边，有的行走在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里，每个人走的路，那个脚印真的是各有各的山川和篝火。看的过程

我最近有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往往我们所喜欢的歌里面，很多首都是带有中式美学的那种特质的，比如说它带着我们去静观万物，带着我们在细碎当中见到真诚。就像我们耳边刚才听到的这首女生的作品，很干净，很轻柔，没有什么刻意的技巧，只是用一个最朴素的声线给我们讲着生活里那些特别微小的生活的景致，真真瞬间嘛，就像照片一样，一帧一帧的记录下来，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教会我们如何去接纳平凡的日常，如何去珍视片刻相逢的那种美好。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人间三万秒，我觉得那些都是时光给予我们的温柔馈赠，而这样的馈赠都在你活在当下的每一帧烟火里，你说呢？

0: 的桑拿郎。
1: 林夕分享到两首歌，分别是来自林俊杰的《怨与愁》以及张靓颖的《Green Light》。这两首歌很有意思啊，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可能都是被愿望或者是忧愁所围绕，而生活里面我们又遵循着红灯停绿灯行的节奏。所谓的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可能说的就是这样，在3万秒的人间时光当中，你只有坦然地接纳所有的情绪，可能才算不负此生的

0: 评判自然会有很多的矛盾，如果你不能够找到人和人之间的共识，你就会有烦恼。所以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多的去放下这样的一种执着，更多的去包容生活的每一个起落，便是最安稳的人生姿态。你便会看到这朵岁月里的花可以开出怎样的温柔。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韩国歌手 Dory 带来的心动，是韩剧眼泪女王的 OST。 今天我们的节目从人间三万秒开始说起。你有没有仔细算过三万秒大概是多长？除以60等于500分钟，那么三万秒是不是约等于8小时20分钟？差不多是一整个工作的时间。那我在想，8小时

的音乐诠释。这世间所有的相逢都是独一无二的馈赠，包括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来听到的很多的音乐，听到了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都是我们认真聆听、用心去感受的当下的每一刻。所以在当下的旋律当中，此刻的我们是从容的吗？是坦然的吗？你都可以问问自己。我相信你一定有答案，我也相信你能找到调整自己的最好方式。其实更多借助音乐的方式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去听听歌手任素汐吧，她在八月将在北京举行她的歌唱，也希望你可以在现场去感受她来讲述音乐故事的魅力。她没有什么流量艺人的喧嚣造势，从来不敢热搜，也不刻意制造话题，她整个人反而就是往朴素的、往踏实的方向走下去。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很质朴温润的歌《愿人生》。希望大家能够过好每一个普通的当下吧，去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情怀温柔便是最好的人生光景。我是刘慧，感谢收听，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2: 对，说起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20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3: 对，
2: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3: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2: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3: 对，
2: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4型和7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3: 很优秀了，
2: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3: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2: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3: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2: 对对，
3: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2: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3: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2: 这是新版本。
3: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2: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买

0: 一
1: 送一，
0: 送一送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五十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两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1: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0: 对，
1: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1: 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收到之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这个扫码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它的品牌名称是不是新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1: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0: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两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0: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

0: 就可以啦。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0: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到30%左右。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1: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了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0: 是
1: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点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4: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我们去预先听的时候就已经讲了，猜猜他会怎么样去改编蔡依林的这个原版哈。果然还是用上了他非常擅长的，比如说像 funk， 比如说像 disco 的这种曲风，因为原曲确实是有一点老了哈，就到现在为止他的音色什么的你会听起来有点 old school， 所以很期待很期待万妮达的现场演绎，特别是他中间还加上了自己很擅长的 rap 的部分，所以呢最终拿到了这个突围赛的名单，又再次回到常规赛的队伍里啊。虽然说现在歌手这个月度赛的赛制搞得让人感觉有点像在看天赐的声音，就感觉竞赛的紧张感少了很多，但刚才在开播的时候其实有朋友听到这首歌已经开始跟我聊了，我觉得不管他的这个赛制会持续多久，起码每周会呈现一些直播当中的现场演绎的版本，这个还是跟其他的音综有一些区别的哈。好了，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当中随时跟我互动。既然我们今天开场这首歌结尾讲的是改变，现在就开始改变，所以特别想问问你，有没有哪些你的小习惯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了你呢？欢迎你来随时跟我

这个事情真的太重要了，也欢迎你互动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每个人都可以讲一讲，如果说你有哪些很特别的小习惯，你觉得它也许是很不起眼，但它真真正正的帮助到了你的哈，欢迎随时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当中来跟我互动。接下来下一首，我们把时间拉回到90年代上世纪，来听这首张学友《情书》。

种草时间。像我们今天跟大家刚才讲到哈，有朋友有这个记账的习惯，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种草一个超级省钱也是超级优惠，特别适合在现在这个季节可以给到你的产品，那就是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其实当我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你都不用太多的去查资料找介绍，因为拉夫劳伦真的是太经典了。可以说我们提到拉夫劳伦呢，脑子里面就会有什么老前锋，哎呀很有质感，对不对？但是啊很贵，平时如果你去商场或者说是你在线上的话，一般来说啊，确实你的那个工资啊就是还是有一点点疼痛啊，如果你买一件。但今天既然在我们的音乐种草家给到大家折扣呢，我们要先讲一讲今天你可以花多少钱。一件299，没错，一件299，多色可选。如果说你买两件的话，再给你立减10元啊。有哪些颜色呢？黑色、藏青色、白色，也就是说在这个夏天适合你不同的场合，一件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你任意搭配，搭配什么都可以。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哈，不管你是正式的场合、逛街、休闲，甚至说有时候你在运动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拿这件衣服啊穿出去，然后呢特别的高级，特别的有时尚，特别的有质感啊。但是我们要跟大家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选择权、决定权交给别人，但你的人生就是由别人而掌控啊。所以也许我们要养成的一个小习惯就是自己去决定很多的事情，因为只有当你为自己负责的时候，你才不会为你任何的决定而感到后悔，因为你没有人可怪了，你也不会再责怪自己哈。这是我最近看到的，真的我觉得还蛮有用，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从一些小事做起。如果你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什么讨好型人格，可能很多时候你会跟你的朋友一起出去，然后大概率你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听取家人的意见，永远是在 follow， 就是跟随别人去做一些事情的话，从今天开始为自己决定一些小小的行为，为自己决定，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爽的事情。好了，我们今天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这

0: 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来，今儿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非常需要的一款时尚的配饰，一款实用的配饰啊，就是墨镜。那这几年呢，这个猫眼的墨镜啊，其实开始分红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两大国际的品牌 ，GUCCI 和 miu miu 的顶流的猫眼墨镜。
2: 那猫眼款呢，一般就有那种微微上扬的镜框的线条哈，它既能够柔化我们脸部的轮廓，又自带精致的女性魅力。
3: 你看啊，随着近年的复古风 Y2K 的这种风席卷时尚圈，几乎人手一副，不用复杂的搭配，往脸上那么一戴就是能够修饰脸型，藏住素颜的这种疲态，而且呢还是刚需护眼，对吧？又是穿搭的作弊器。普通猫眼墨镜要么线条呢比较生硬显凶，要么呢有些姑娘会担心材质廉价塑料感比较重，要么就是防晒不到位伤眼睛。那么真正的好的猫眼墨镜，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来自于 GUCCI 的 GG1680S 的复古窄框的猫眼墨镜，和 miu miu 的 SMU11W 和 09W 的两款加粗镜腿框的这个猫眼墨镜。
2: 对，那他们呢都是这个经典的猫眼基因哈，都采用的是高品质的醋酸纤维的镜框，全波段防晒镜片，而且他们的风格是各有千秋的。不管您是偏爱这种温柔复古的通勤感，还是说喜欢那种甜酷的时尚感，
3: 咱们来说说吧。这两款都是来自于国际大牌啊。GUCCI 这副 GG 的 1680S 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它没有特别夸张的那种大框，走的是近些年来比较流行的那种精致的窄款的猫眼的线路。线条呢是比较的圆润柔和的，而且上扬角度呢恰到好处，不会特别特别的张扬显凶那种，却自带复古的贵气，是那种懂的人一眼识货的低调的大牌。而且呢它的镜腿设计是它的点睛之笔，包括我们待会儿给大家介绍那款 miu miu， 它的镜腿也是非常非常有设计感的。GUCCI 这款呢是纤细利落的镜腿上镶嵌着小巧的金属 G 啊的这个标识，不仔细看不会太显眼，没有多余的装饰，全靠版型和质感取胜。那么戴上脸以后自带一种松弛的高级感。
2: 是，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 miu miu SMU11W 和 09W 这款哈，它是那种加粗的镜腿，比较藏肉，就是您要是喜欢个性感想拍照特别出片的姑娘们，您就一定要看看这款加粗的镜腿猫眼款。它是近两年很多明星博主都把它戴在身上哈，甜酷又有辨识度，主要是它拍照有美式和 ins 风。那这个 SMU11W 咱们先来说哈，它是圆润的椭圆的猫眼，线条更加柔和，而且自带那种甜酷感，像是复古芭比的专属墨镜。而 09W 这款它是那种更利落的方形蝶形的猫眼，它的棱角会更加分明一点，上扬感更强。那想要更加显瘦，更有显示出强大气场的朋友，您就可以选择这款。
3: 西西就很适合这个 09W 这款
2: 啊，谢谢。
3: 这两款呢都采用了标志性的加粗宽镜腿的这种设计，
2: 是的，
3: 这也是它藏肉的一个核心秘诀。另外呢就是如果您能够戴上之后感觉到，哎，自己的太阳穴如果有

0: 30度拉满。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款帽墨镜其实都是来自于国际的一线的这个大牌啊，一款是 GUCCI 的 GG1680S 的帽墨镜，一款是 Miu Miu 的11W 和 09W 两款啊。这几款墨镜呢，其实您都可以去点击我们的链接去看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就行啊，夏天的夏，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或者说是你想看个样子都是没问题的啊。
0: 版本呢是奥莱版本，然后呢我们的发货地是重庆或者是杭州的奥莱仓去发货的，保真。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啊相关的信息然后再购买。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吧。现在 GUCCI 这款呢，这个代购是1800块钱到2600块钱左右。
1: 是啊，那 Miu Miu 的这个 SMU11W 和 09W 这个国内官网的专柜售价就要4150元了啊，香港官网是3950元港币啊，那代购也得2100到2400块钱左右了。
0: 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北广的价格。GUCCI 这款 GG1680S 的价格是799块钱 ，Miu Miu 的这款呢是 SMU 的11W 和 09W 都是一样的价格，是899块钱。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去看看样子是不是适合自己，毕竟这两年的猫眼墨镜实在是太流行了。那么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夏天的夏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或者去看一看都可以啊。
0: 来吧，西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两个的防护性了，因为戴墨镜其实主要的这个一个防护性的功能就是来保护我们的双眼。
1: 是，那这两款呢它都有一个硬核的实力。首先我们来说这个镜框的材质哈，这两家大牌都采用的是质感细腻的醋酸纤维材质，也就是高端墨镜常用的优质板材，您把它拿在手里有那种温润的分量感，表面光泽细腻通透。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墨镜尤其是眼镜的这个板材，如果你买到好的材质的话，它戴一两年之后它不会发乌啊，这个就是材质的厉害之处，
1: 就是久戴不会掉色，不会发白，不会变形。
0: 那么这种材质天生的耐高温耐腐蚀，夏天比如说我经常就是把墨镜放在车里边暴晒啊，
1: 没错，
0: 或者是日常比如说在这个季节有汗水的亲自都不会有这种轻易老化开裂的这样情况，正常佩戴一副墨镜基本上能戴很多很多年。其次呢是镜片的防护，那么GUCCI他们家和 Miu Miu 他们家这几款墨镜都是将近100%的 UVA 加上 UVB 的全波段防护，也就是意味着它的镜片过滤类别达到了3类，既能有效阻隔紫外线，避免眼睛的这个受伤，同时呢避免什么光的老化和我们的眼周的纹路说拜拜，又能过滤强光、路面眩光，不管是晴天通勤还是开车自驾或者户外出游什么的都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GUCCI 他们家和 Miu Miu 他们家这两个国际的品牌能够达到的效果。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GUCCI 他们家的 GG1680S 的猫眼墨镜和 Miu Miu 的 SMU11W 和 09W 这两款太阳镜啊，也是猫眼的加粗镜腿的。那么今天的价格， GUCCI 他们家的是799块钱， Miu Miu 的这两款都是899块钱。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夏天的夏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来，接下来呢我们细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的佩戴的感觉。我们有样品，然后呢西西也佩戴过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尺寸啊。GUCCI 他们家的这款 GG1680S 呢，它的镜片宽是55毫米，鼻梁宽是18毫米，镜腿长是145毫米，我个人认为它是比较适合宽脸的，属于中等偏秀气的这种框型，上脸之后不会压鼻梁。
1: 那同时呢它这个镜腿的弧度也是特别贴合我们的耳后啊，舒适度拉满，因为有一些这个眼镜戴完之后耳朵会疼，但它这款就不会。那另外呢中等宽度的镜片呢，既能够完全的遮住我们的眼周，这样能够让我们做好防晒啊，又不会夸张到能遮住您半张脸。 Miu Miu 家呢他们家是有点不同哈，它这个 11W 的镜片是宽54毫米，鼻梁宽21毫米，镜腿长135毫米，而 09W 这款的镜片比刚才那款 11W 要窄一点，它是53毫米的，那鼻梁宽呢反而是宽一点，是22毫米的，镜腿长都一样啊，135毫米。
0: 你看它的鼻梁宽度呢要比这个GUCCI他们家的基本上宽个2-3毫米啊，3-4毫米左右，相比于GUCCI更偏大的这种框型，其实对于很多的宽脸大脸的姑娘来说其实更合适。
1: 对，那这两款其实都是继承了猫眼墨镜的一个灵魂优势哈，就是天生修饰脸型。那微微上扬的镜框线条能够提拉我们面部的视觉重心，弱化比如说你想弱化下颌角还有高颧骨，您都可以靠这个墨镜来实现。包括它自带这个瘦脸的 buff， 您不用特意找角度，上脸之后您就看啊，它的

0: 其实就是比较贴合我们的脸嘛。
1: 是的，是的。
0: 来，今天呢，两个国际的大牌 GUCCI 他们家的 GG1680S 的帽墨镜和 Miu Miu 他们家的两款SMU 的 11W 和 09W 的这两款加粗镜腿的帽墨镜，今天我们在一个节目当中都给大家带来的是奥莱版，从重庆或者杭州的奥莱仓发货，保证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GUCCI 他们家的这款799块钱 ，Miu Miu 的这两款都是899块钱，然后我们的价格要相比于代购来说还是有很大优势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夏天的夏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全球同声，
4: 全球同声，
3: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4: 我是胡彦斌，
3: 我是黄子鸿帆，
5: 我是黄龄，
6: 我是 Janet 飞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8: 我是西西孙帅西，
9: 我是唐汉霄，
10: 我是阿牛。
11: 关注顶流华语歌，
12: 请留意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你的最爱，
3: 你的最爱。
14: 祝全球
15: 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起步大顺，
1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8: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9: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

0: 5533。
1: 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音乐之前带来一首 Desire， 收听到的是北京乐广播 FM 974，直播当中跟各位陪伴在周二的晚上回家路上的娱乐状态，我是王维，
1: 我是
0: DT。
1: 哎，一周第二天问候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0: 嗯，哎，今天这个我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就世界杯的余韵还没有散去嘛。关于周边的一些消息，现在会越来越多了，其中就包括了维尼修斯，你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吗？

0: 维尼修斯、嗯、我只知道小时候那个维尼熊的维尼。
1: 哎，他还真是，他外号叫小熊。真的
0: 爱吃蜂蜜吗？
1: 维尼，对。然后那个这是那个巴西的一个左边锋、uh-huh. 然后他今天基本上占据了我所有的足球相关的热搜。哥们儿，世界杯完了以后整容去了。
0: 有听说世界杯之后度假的，像 C 罗是吧？
1: 对，度假
0: 哈兰德这个游艇度假的。哎哎哎，没听说过世界杯之后整容的。
1: 你看看，
0: 为什么？
1: 你看看，之前确实是有着挺大的一些变化的、嗯、然后现在这个状态完了以后甚至有点让人觉得不认识了。嗯，我一会儿给你看一个那个他前后的对比照。
0: 巴西大概应该是在淘汰赛的时候回去的吧，所以他
1: 反正就是他完事儿的早。
0: 对呀，他现在来说还有个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1: 提前先放假了。哎、哦，这张照片你看一下，
0: 好看很多耶。
1: 这是他左边，然后这个，
0: 这是他现在的样子。
1: 我告诉你，就是搁街上来说，这我很熟悉，他长这样。嗯，就如果长这样的话，第一时间不敢认了。
0: 是的，啊，在黑人当中，我觉得已经算是那种比较帅的了，嗯、有点像往那个贝林厄姆方向去靠那种感觉的了。
1: 还差点，
0: 还差很多。
1: 我觉得就是对不起啊，
0: 对不住，扎了很多。
1: 帅这事儿，对。然后你知道像谁吗？嗯，跟整完了以后，现在跟 Craig David 一模一样。
0: Craig David
1: 就是小兜儿，你知道吗？对。
0: 啊，挺有意思。我是觉得大家确实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一个是让颠倒作息的朋友们缓一缓，另外就是好多球赛之前没来及密集看的，现在可以小的溜溜，慢慢的看。
1: 你知道就
0: 细细的品。
1: 真的，你知道就现在应该聊什么话题吗？应该聊就是曾经那些暑假，你用它干点啥别的？除了写暑假作业玩之外，嗯，就暑假怎么安排？因为那会儿昨天不是聊学车嘛，嗯，很多人就放假的时候就是先是学车，
0: 是，
1: 除此之外，有真的就那反正我上学了啊，上大学那会儿的时候，女生去回来，这一个假期结束会稍微变点样。男生也有的，有的是自己减肥变瘦的哦、女生有些自己的什么调整，或者说这个变得更健美、等等都有。
0: 都有些变化，
1: 他就是属于趁着自己的暑假，你知道？
0: 挺好。
1: 带来
0: 一个是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另外万一通过这一次的比赛之后，给自己带来更多商演呢？
1: 是是是，
0: 商业的活动呢？
1: 是是是啊，对，没错，就因为长得更帅了是吧？出去还代个言去。
0: 你说，哎 ，Craig David 唱首新歌呗？
1: 没毛病，没毛病。对，然后后来发现说，对不起，我只会踢球。啊，对不起，问错人了。

0: 接不过来说残夏出镜率很高，没有啊，残夏出镜率很低的呀。这个夏天这是第一次在娱乐综艺时代出现，
1: 是吗？
0: 不是三妹好啊，你有印象？
1: 没有没有没有，确实听的比较少一些
0: 啊。没事，咱回来说天气啊。今儿这天儿反正就热得够呛，就为什么突然想到说 Cool Summer， 真的是我今天上午的时候那会儿做歌单，还是说觉得哦今天有一点阴天，不至于那么的晒。到下午的时候，刚才来直播的时候，那会儿那个太阳晒在身上，我就已经快化了。我就觉得我手里，我不是今天，我一般现在都不怎么喝冰的咖啡，今天专门下午又买了一个冰咖啡，就因为这天太热了，谁能想到呢？但是各位要小心，不是说现在开始晴天，现在开始是蓝天，很有可能。预警信号一来，今天晚上又要下雨。
1: 对，预警信号其实已经来了，在4:10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分散性的雷阵雨，据说会是在后半夜的时候影响到一些地区，包括像房山、大兴啊、通州啊、平谷啊。所以呢，夜间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多注意一下。晚间的时候，对，晚间的天气呢，大概的意思呢是在24度到27度之间，还是比较热的。
0: 然后明天白天我们看到是一个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而且它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三种天并行，但明天可能下雨的概率会更高一点，明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然后未来几天呢说都会是多雷阵雨的天气，各位要小心。然后也提到说未来气温会有所升高，尤其是这两天戴宇同学看了一下下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现在心里都有点哆嗦。
1: 下周同一个时间，周三还是周四，37还是38，我一看那天我们想说有能不能给点高温补贴。
0: 对，我最主要的是空调啊，直播间的空调能不能相应的再稍微升高一点，
1: 对，它都快有点盯不住了。
0: 我俩现在坐进来，尤其一天完了以后，这个机器一直在运转嘛，我都觉得说身上开始有一点冒小虚汗的感觉了啊。

0: 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新歌测评将跟各位带来的呢，是一个挺老的一个组合了。
2: 真的，这个组合的名字，我觉得当年我其实不是他们的粉丝，但是我确实听过他们的歌，然后以及他跟当年那个并行时代当中的一些爆红的青少年的偶像组合同时出现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当中，跟后街男孩啊、超级男孩啊，他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叫做 B2K、哎、
1: B2K。 我第一次听这个名字，但是组合当中其他的成员，就是他们比如解散了以后各自有单飞的、我后来还真的有一些蛮熟悉啊。这边我们先提到 B2K 的时候呢，也是他们时隔了20多年又发了一首新歌，叫做 Mileage。 时隔20多年，想

0: 确实，就听上去歌曲的感觉还是那种千禧年的那个 R&B 的感觉，特别的纯，哎，而且整个律动的感觉也非常的清新。嗯，
1: 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带着一点时间印记的风格，但是他们的嗓音却好像少了一些时间上的印记跟磨合啊。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叫做 Mileage， 来自于 B2K。

0: 照片，真的是很帅。但后来我看到他就我印象当中他定格的样子已经是背头了，就是梳那个大背头带个小辫子，那个非常帅气的感觉。
1: 没错，然后这个今天其实也看到了一些其他的电影人发来的一些对于他曾经的回忆。就记得这个我刷到是王晶的，王晶提到说当年他自己知道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想要去请那个谢贤演，但是他的片酬太高了，公司那边其实就不愿意了。但是他觉得说只有这一个角色交给他演第一部电影才能够有深度，很成功。于是他就后来跟那个谢贤的应该是他的爱人吧，然后这个聊了以后说没问题，这边你放心，给我一个小时时间。然后之后谢贤就降身价直接去参演他的戏，就是说在他职业生涯当导演的初期帮了他很大一个忙，人也很好。

0: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不是，
1: 然后我今天就是极其的富贵，你知道吗？因为我两天的搭档就变得就是那种几十万的原料，
0: 真的，
1: 对对对。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佛山，他们本地打造的是一个北有玉器街南有黄金岸这个珠宝首饰的产业名片，所以呢，规模到现在为止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庞大了。它不仅有家电、家具，还有珠宝玉石。所以昨天我们去现场和那个师傅，然后也请教了一番，他给我们拆解了各种用料啊、工艺啊，就是平时在线下零售价

0: 跟艾科同学就是之前跟我们提了说自己就那样的动心，然后包括起了这样的名字的时候，当中一定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些寓意。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两次的时间啊，对不起，还有一次的时间要跟艾科同学，包括跟阿元老师，可能再要聊一聊，因为刚才提到了说过春天跟夏日数时，而再之后我们到了后面两个季节有什么样的特色？哎，一会儿也欢迎这个艾科同学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的同时，如果有一些照片，哎，群里边的随时过来跟我们甩一些，也让我们长长眼哈。
1: 没问题，等会儿见。
2: 太棒了，
3: 等会儿见，
0: 特别的期待哈。好，今天我们其实也跟各位来提到那些老物件，家里的老物件，您家有没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玉石镯子什么之类的，都欢迎各位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会儿也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设定下的话题，家里那些老物件，虽然可能已经有的时候戴在身上过时了，但是会让你觉得说依旧很喜欢的。

0: Timbaland Carrie Hilson The Way I Are。 刚艾克同学已经把过春天冬天的秘密恼人的风夏日属实发过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大概自己也挑了一下。
1: 对，我会觉得确实这个珠子很可爱，而且会很点睛，所以我可能会先选恼人的秋风。
0: 哎，我选夏日属实。但是我带可能就我恼人秋风，可能这个色对于男生来说可能更合适。哎，什么样风格就证明说什么样的风格都有，而且我觉得就是光说呀，这很多时候很难说清楚，看感觉。然后这个图片呢，一会儿我也发天天FM聊天室，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同时进群之前是让大家发，我一会儿确认一下是和天玉还是玉来着，到我们的北京乐广播，大家就可以进群了。
1: 回复玉、
0: 玉，
1: 对，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哎，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大家可以看一看。
1: 对，还可以进群去捡漏去。
0: 来，今天我们跟各位还是聊家里那些物件吧。回到我们的今天设定下的话题，大家都说有哪些家里的东西你可能是有点过时了，但是你翻出来以后就依旧那么的喜欢的。其中刚才还真是有朋友提到镯子了，但是呢，提到的是家里的银镯子。曾经有一段时间家里老人可喜欢银镯子了，那种银器特别多，我奶奶有，我妈有，但现在我媳妇好像还没开始呢，但是我估计她下一步再迈入到的就是一个喜欢收银镯子的人。
1: 传承过来也行，先从妈妈从婆婆那儿收过来也可以。
0: 是可以，没问题，大小合伙是另说，但那会儿好像都开口了，都是那种可以自己调大小的。但银饰戴时间长了会发黑是吧？
1: 会擦一擦，有那个包括那洗银水和洗银布就可以了
0: 啊。那会儿好像家里边都会研究说这个东西怎么给它还原了之类的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戴的那些素圈啊，无论是什么镯子好像没有，戒指有好多那种金的银的之类的，它底下开口可以随时调大小嘛。现在见不着了，奶奶那会儿都是拿那种红绳把那个开口给绑上，
1: 为了觉得那个地方稍微有点丑，是不是
0: 也固定也不拉手，也那啥，反正小时候好多那种素圈的这种戒指都是拿那绳缠的。
1: 没错，而且会觉得因为有了那个红线给它缠上之后，反而显得那个金特别的好看，特别的贵气。对对对对，很
0: 喜庆。对对对，然后这个还有雪孩子，那肯定啊，家里边经常给我们晒一些老 CD 了，特别酷。然后这个说老签名，
1: 不得现在晒点黑胶吗？这还真的是过去的玩意儿，现在那么时髦。
0: 现在新版发行出来的黑胶，你觉得反而没那个质感？就如果真的是当年收的黑胶，我觉得真的就更棒了。
1: 就是所以有时候我当时是去泰国的时候，去一家那种唱片店，然后还有好多好多那种二手的黑胶的时候，我真的有种你深刻体验，就是看到那些感觉整个包装都已经泛了黄，又或者说磨的都有点破损。但是你把那个，当然黑胶不能那么糙啊，里边那个黑胶保存的还算不错的时候，打开那样的一个包装，拿出来的黑胶，你真觉得那个味儿好对啊，
0: 味儿好对。
1: 然后再是一个复古的，或者一个非常有着那种老唱腔的烟嗓的那样的一声音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哎，黑胶质感大概是应该是这样子。
0: 但是你就觉得那些年它是一个消耗品，对吧？就是黑胶它不像是雷射光盘，就它只是读里边刻在里边的那些轨道，黑胶是实体要唱针之间跟沟壑产生摩擦出声的。它真老成那个地步了以后，你回来以后那个质感可能又不太对，所以收藏有些时候我觉得跟自己那个就听可能又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1: 一样，
0: 但真的是所谓的他说老签名啊，
1: 老签名，
0: 每一次你带着日期的，你带着回忆的，就那一种是完全没有办法代替的。你现在再见着他，你让你签一个，都跟说我当年我去了20年前的那一场演唱会，或者怎么样，他签了以后那种回忆，真的就是自己珍藏，别人买走都不带着那一份回忆，它的价值都不在。
1: 对，所以这种过时是打着引号的，它属于专属于那个时代或者曾经的一些旧日时光，但它真的是你的心头好，所以它更不可能过时。
0: 咱们现在收的这些啊，未来估计也是个意思。以后就是咱孩子说这是老签名了，我妈妈那一半拿的，
1: 猛藏他20年。
0: 对对对，然后告诉他旁边都写好了那个小册子，这到底是哪年的，
1: 箱子里边猛的20年。
0: 在之前提到了一首歌 Elton John 跟 Dua Lipa 的合作 Pernell Remix 的 Cold Heart， 来听一听。
2: Hey, it's Pete from Pernell here. We are super excited about a new single Cold Heart with Elton John and Dua Lipa.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弘凡，
3: 我是黄龄，
4: 我是 Janice 飞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10: 祝全球
11: 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起落大顺，
8: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0: 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的博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Chris Brown Obvious 6:04正式开启娱乐王牌的第二个小时，依旧陪伴各位在周二晚间的回家路。我是王维，我是 DT。
1: 再次问候一声，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0: 一会儿还会听到艾科同学跟我们在前方的一些分享，然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预到我们的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大家就可以来直接入群了。完了以后呢，我们先来看大家留言，
1: 好，
0: 又多了好多，然后一些过去的老物件。然后用户1528提到说，黑胶唱片啊，父母要是买的那些唱机唱片，肯定要定期翻一翻的，这绝对要珍存。那些年代我觉得就是发行是有一定成本的，是不是？就是真正得是说你这个受欢迎到什么样的地步，它值得发行，大家去卖，才会有人买来珍藏。
1: 而且你想，父母那个时候买的这个唱片，到现在如果保存的好的

0: 那真的是翻倍啊，就是价值真的是，嗯，
1: 就得有就是咱们这种愿意收一张然后听一张的人，那这更厉害了。
0: 那我估计买不起，
1: 是不是？嗯，然后这个还有其他朋友提到了说，雪孩子说，其实收藏点老玩具好。现在老玩具其实在网上什么二手挺多的，别人一分享的时候，瞬间所有的回忆都拉回来了。其中提到一些老玩具，我刚才其实就看到了在网上的一个分享的时候，有几个啊，咱们都是小时候玩的，我不确定谁家还有这个东西。
0: 嗯哼，
1: 这蛤蟆你家有吗？
0: 蛤蟆我后来买过一个仿冒品，就是给小朋友买的一个，就是大概在2年前吧，就应该是我觉得出的都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做的精致，但没关系，让他感受一下那个机械青蛙的玩法。
1: 小时候我觉得家家必备一只绿蛤蟆，那个东西就是我现在都记得上弦的时候那个手感，那个弦松紧，底下它那个就纯是铁片
0: 压出来，铁片的脚丫子，
1: 蛤蟆脚丫子，
0: 叮叮叮叮叮，
1: 但是就小时候有一那个觉得还真挺好玩的。
0: 嗯，
1: 另外男生特别爱玩的，我不知道女生这种橡胶就那个塑料小人儿，
0: 我看到过小孩和男孩玩这个，就是两军、
1: 啊、小兵人
0: 两军作战，是不是
1: 还抢呢？
0: 假装是在战斗当中。
1: 你家的冰人，因为那会儿小时候基本上大家买一套的话就是绿色或者说是那个叫棕色的、
0: 啊、
1: 你的小冰人里边有扛火箭筒的，你厉害，我偷偷给你拿走。
0: 你得有重武器。
1: 小时候经常在哪儿玩完落地上，家长踩着扎着脚还得说你之类的啊，等等等等吧，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回忆。你看看幸福起来一说了，我忘了我要说啥了。对，想起来，一代人有一代人要盘的串儿。你们家就反正在北方啊，北京可能会多一点，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什么大家盘点这个盘点那个的传统。
0: 有，早些年盘核桃，看到家里人有人盘核桃，然后带着我有一段时间也稍稍入点坑，然后还买过橄榄籽儿。我不跟你说，上次我们家里就有一个，我当时斥巨资五位数买了一个橄榄籽儿，
1: 嗯，
0: 然后自己现在不知道把它放哪儿了，我现在想我有点暴殄天物，但我觉得当时真的是为这样的高超的雕刻工，一个挂在手上的还是一个手串，
1: 那肯定啊，
0: 对，很漂亮。
1: 嗯，
0: 但如果有那种买项链的，那更贵了，
1: 对，
0: 就大概是得有个10万-20万了。
1: 就是真的，就是年轻人在盘的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不一样的青春气息。反正当年我们那会儿赶上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你就开始有点意思，但是你觉得哪里太老气了，全一串橄榄核桃，这串那串，这菩提那菩提，看有点。现在改玩的挺漂亮的，昨天那个谁还在发呢？昨天新户还在发自己家种的文玩玉米。
0: 文玩玉米，
1: 你见过吗？
0: 我好像看到图片里，
1: 昨天看图片了。
0: 那个玉米的粒儿是菱形的，
1: 尖儿的吧？它有圆的，有尖儿的。
0: 我以为这是 AI 生成的图片。
1: 它问题是那色儿，你知道吗？你这看着特像是小玉石似的，
0: 感觉不是黄的
1: 啊，
0: 还有红的，是吧？
1: 对，什么色儿都有，反正那还挺漂亮的。我觉得这挺好玩的哈、
0: 嗯，
1: 也欢迎各位随时家里边那些你觉得过时，但是又觉得说很有价值、很有意思的所有的那些照片也好、文字的分享，随时发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了。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Fly by Midnight Super Fine.

0: 一些乐队的吧，你就觉得说他老来吧，你不觉得烦人？就奇怪他的歌，你说他多厉害，他值不值得什么个榜单跟奖项都不需要。
1: 嗯，他听上去就清新舒服，
0: 对，
1: 你会觉得很松弛。
0: 没事儿，在现场就给你来演上那么一场，当然票别卖太贵啊。
1: 嗯、
0: 他年年来，我觉得说都还挺合适的。我觉得 Fly by Midnight 就是这样，就挺讨喜的一个组合。
1: 没错，有的时候在我这边王维放歌的时候，我看不到歌曲的名字，但是他的前奏一响起的时候 ，Fly by Midnight 他这音乐就特别能够抓耳，就总想多听一听。
0: 嗯，你就觉得说你也不会给他太多的关注度，但是他就能取悦你啊。
1: 嗯，
0: 然后这边我们也看到其他朋友留言 ，Y 这边提到了一个说过时但依旧喜欢的老物件擀面杖。我们先说，家家现在都备擀面杖了吧？然后这个东西过不过时？
1: 以前的用法跟现在可能不太一样，
0: 嗯、
1: 以前是多用途，
0: 但以前是沾着你的 DNA 的那一份是难以忘却的，是吧？
1: 家里面的小朋友爱淘气的，好像没少跟擀面杖打过交道。
0: 对对对，家里擀面杖握在手那一刻的时候，你心里先是哆嗦了一下，然后第二天再然后再反应，哦，咱是要吃饭包饺子是吧？
1: 放下手中的武器。
0: 对、嗯、对对对对，不让带飞机啊！现在不是开玩笑，现在就好多那擀面杖都是什么擀球的，然后就一个凹槽，有个球在里边一滚，一面皮儿一面剂子就变成一面皮儿了、
1: 哦。
0: 现在还是挺酷的，
1: 这很变种的一些新科技类型的
0: 不同的
1: 擀面杖，
0: 然后不同尖用的还都不一样。我丈母娘家用的是那个两头尖的，
1: 稍微尖一点吧，
0: 不纯尖的。
1: 哦，
0: 我说那个擀皮儿擀倍儿快，但是我们家就是咱应该都是传统那种，两边就没那么尖嘛，
1: 没那么尖，
0: 稍微有点弧度嘛。
1: 对，稍微有点弧度，感觉是什么、嗯、那个锥子型啊，或者什么那个多边形那种感觉的。
0: 小时候家的那个擀面杖，但是说实话，这东西是真少不了，就自己跟家要就擀个劲儿啊，弄个这弄个那的少不了的。
1: 嗯，
0: 在小时候第一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见新的擀面杖的时候，我印象在家里边什么菜板啊，
1: 嗯、
0: 什么什么这个就和面的那个板啊，它应该都是老的。嗯、
1: 对，得有点。新的感觉看起来怪怪的，是吧？
0: 我就不习惯，很不适应。
1: 那个颜色看起来也特别不讨喜，是吧？
0: 对，反正这玩意儿你就觉得越老越有家里的感觉。
1: 嗯，没有岁月的痕迹。
0: 啊、对对对、
1: 嗯。然后五月槐花香说，老妈陪嫁的樟木箱子放在家里一点也不觉得突兀。
0: 嗯、
1: 哦，这种感觉我看到过，就是有很多家庭很喜欢，不是那种所谓的叫做国风设计了，就是它真有一种时空感觉。
0: 嗯、
1: 越是一些比较现代化的。装饰啊，然后屋内的设计感觉搭上那么一个有正儿八经，不是做旧的啊，是正儿八经时光慢慢慢慢的给它赋一种不一样的包装感觉的这样的一种家具的时候，呈现出来那种岁月的感觉非常漂亮，
0: 真的。
1: 你再有点鲜花，有点绿植，我觉得整个这个家的感觉非常的多面，
0: 嗯，
1: 五光十色的感觉。
0: 嗯，燕林那边其实也提到樟木箱子，说几十年了依然特别的喜欢。我现在不确定我家里哪个箱子是樟木箱子，小时候家里不是各种木头箱子特别多吗？
1: 嗯，
0: 后来也专门还打过那种箱子，我就一会儿搜一搜确认一下。
1: 以前那种箱子应该也玩的比较多吧，往里边藏。
0: 我往里边就烦东西啊，
1: 往里边藏，不光是藏东西，也把自个儿藏里头。
0: 我先开始是发现呀、啊，就是家里边除了上锁的那几个抽屉，
1: 嗯，
0: 很喜欢，
1: 嗯，
0: 那剩下的就是这箱子里边，你没事翻腾翻腾，不定能翻腾出来。

0: 就是叔叔有急救册，他是在那个家里边老桌子的抽屉里，我这可想去翻翻那儿他了。那会儿就学着电视里边说，你拿根那个叫什么区别针儿，一撅，你在里边怎么两个就
1: 一对吧，就把那个锁开开，
0: 挑吧挑吧，它就开了。我说这玩意儿咱不懂原理，咱还不能试试吗？你会发现有一个暑假，基本上我没事就坐那个桌子前面一下午啊。
1: 哎，你说邮票，我觉得邮票其实某些时候对我们印象来说，它算个老物件，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人去收藏。我妈妈当年在她自己上学的时候就收了好几大本邮票，她当年还有一张是错版的邮票，
0: 嘿，
1: 错版并且还是邮寄过之后别人用过的邮票，收藏下来其实。

0: 来继续带来一首 New Dance， 回来以后我们也跟各位来继续分享到974 Radio 嗨鼓团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就是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大家可以先尝试发送鞋一个字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单发鞋一个字，我们就来看到今天超划算的选择了。
1: 没错，它也是经典复古鞋里面标志性的一个虎爪纹，就一下能够看到，就是哦，原来是鬼冢虎这个品牌，一眼就能够被认出来，而且很多明星出街都在穿，不管是机场路透还是日常的街拍，它的出镜率都相当的高。今天我们准备的是皮革款和帆布款两款类型，那大家如果回复这个鞋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就可以先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图案以及喜欢的类型。
0: 对，鬼冢虎其实我就觉得说它主要是适应的一些场景其实蛮多的，就原来那会儿大家在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穿什么搭的人基本上都有，放在哪一个场合它不会太乍眼跟出挑，我觉得这其实是鬼冢虎有些时候它
1: 很
0: 合适的地方。对，而且你放在不同的季节其实也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它甚至还有秋冬的皮革款嘛，就以前你会觉得帆布款可能春夏更通透一些，透气一些，但是皮革款的话更耐。

0: 一个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就是收藏的一个价值，
1: 嗯，
0: 往后它的一个市场价格也是会不断的往上攀升的，
1: 嗯，
2: 你看看，
0: 且大，
1: 没有了，料子越来越少了，
2: 是，
1: 收藏价值越来越高了，
2: 嗯，然后这一次其实来，请艾克同学来，
0: 对的，我们。

0: 电影就结合起来、很多片都是这样的。
1: 我前两天怎么又看了一个类似于想起来了，火遮眼。
0: 是吧？对，
1: 或者全是这，我当时就说这不什么营救吗？
0: 之前巨石强森演的也都有这样的片段，就是自己隐藏自己的身份，还有个什么，就是也是之前是那种属于特工的夫妻俩，然后孩子觉得他们
1: 都是这，
0: 对吧？特工夫妻完全是那种平民化的一种生活状态，突然有一天开始重新接招接任务的时候
1: Mr. Mrs. Smith
0: 对
1: 史密斯夫妇那玩意儿好，俩人结婚多长时间了才发现对方的身份，
0: 对，
1: 塑料夫妻花，对吧？就一直就不交心的。但是就是火遮眼是我前两天才把它看了，因为之前先香港上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专门为了那个去看了，然后再之后回到内地上映的时候，其实虽然没有太大水花吧，但如果各位好久没有看过瘾的打戏了，就是打的那么一个脏，就它脏到这个片儿让你觉得，首先它拍摄的地方，它的场景设定，它什么之类就脏不稀的，你最后这个剧情一点不重要，胡来，但是在里边就是你说打
0: 就开打，
1: 这20分钟啊，听了哐啷的就开始打，你这里边人你都觉得你累不累啊？他不累的时候，你都觉得说我想暂停歇一会儿。
0: 哎，今年好像真的是一个拳拳到肉这样一个武打大年。开年的时候不就是镖人吗？我觉得镖人那部电影也是因为拳拳到肉，很真实的那种当年的港星的这种武打的氛围，和特技效果，让大家会觉得哎，这样的打戏我想看。
1: 真的，所以各位的，我觉得都可以看一看我刚才提的这几个名字，别指望你在你心里它会是一个高评分的完整度的电影，但是
0: 爽，看了之后投入，并且觉得哎，好像看着还挺兴奋的。
1: 我身边原来推荐那个镖人的，可能是因为之前看过相应的漫画跟动画之类的，然后再之后推荐说镖人不错，我看完了以后，我反而给他的，在我心里没有到那个地步，人家打的那戏份有点少，火遮眼是把你看吐了。就是今天我想吃点什么，
0: 别打了，
1: 魏公子吃饼吃到就是你吃不下去漾出来的那种，你知道吗？

0: 啊，什么这个王国版怪奇物语，就那种两个世界来回穿的，没有说多好看，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填补一下时间哈。完了以后还是我是刘文正啊，这边提到了说电棒，门家还在用，他写的就是门家啊，
1: 门家
0: 还在用。小时候这种铝管的这个，我太有记忆点了。我到现在都记得，就上面那圈还能嘎嘣嘎嘣的，
1: 是不是？
0: 对，
1: 我都有一段时间，我想说，哎，这种电池还有地儿能买得到吗？
0: 肯定有，但是你们家小时候用这电棒吗？

0: Twenty Pilots He Thinks。我刚才就是大家在聊说家里边电池还是得备的，反正我们家什么五号、七号备的多一点，一号备的少。
1: 对呀、啊，因为用的还是能用到，包括现在电视啊、空气有一些，如果还是需要用电池的话，五号、七号更常用一些。但一号大电池还有一个那种纽扣式的大电池，那都相对来说用的也比较少一点。
0: 家里才常备纽扣那个常备，是因为在于家里车钥匙，经常会车也没电。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是。然后那个刚才他们提了说，它燃气呀、啊，燃气那个燃气灶。它有些是要电池的，
1: 对，但是它也是很久很久，它引起不了你说你一定要更换的一个想法，但实际上也是需要的。
0: 常开火的各位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家里你打、你就是它发现打不着火，就它没有噼啪啪啪啪啪啪，你说这是怎么了？然后呢，就翻点，因为有好多家里边是用的那个带电池的。当时老张你在我们家的时候，就我们经常做饭，然后突然就不行了，我就得翻进去躺在柜子里边看抬头，说得换电池。我们这没电池，后来一看我甩根线过来，我们家就不是换电池的，我们家就是直接插电的，但有好多灶，它其实里边都是你定期得换
1: 电池的。
0: 那不备着，今天晚上饭菜都备出来了，
1: 就
0: 完了。
1: 就你即便说在网买了那个所谓的煤气灶，你也打不着火。
0: 我们家反正现在天天备着家里边各式各样的电池，以备不时之需。那会儿就想着说它充电的多好，然后真正看有些时候没电了以后充电都没电，你有电池多好，个个都备着、
1: 各有各的好处，不管怎么样得稍微常备一点。
0: 还有其他朋友的留言，我们这边继续看到山有山说杯子上印着红双喜的那个搪瓷茶缸，用它来喝水非常的喜欢。搪瓷这玩意儿真的是，
1: 我就想说嘛，其实这段时间如果说当前一段时间是去旅游的时候，就差点想下手买个搪瓷缸子，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它晾凉白开也挺好的。
0: 口大，
1: 对，
0: 降温快，
1: 没错。就你自己如果说不是为了全家人去着想的话，就只是为单独晾一小杯凉白开干什么使干什么用的话，那个搪瓷缸子看起来又干净又舒服。
0: 那个缸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想着都特解渴，也因为小时候那会儿全都是泡的那些茶叶，大缸子泡茶一般也

0: 按照现在说法是，补水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渴了，也不要那么狂喝水，喝水要慢点喝。
1: 是是是。然后这个还有这个相声生提到说，我们家有一件比利时的大穿衣镜子，那会儿是爷爷用粮票换的，现在还在用。我不知道什么叫比利时穿衣镜子，我网上搜了一下比利时穿衣镜，到最后好像看着那个叫什么比利时玻璃的那个镜子，哎，我给关上了，就是它那个玻璃上好像还带花，我不确定啊，我说的可能不对，这是我网上搜来的。您到时候给我们说说这什么叫比利时穿衣镜，就这嘿，还带着这种花，玻璃上带花，
0: 玻璃上带花纹的，哦，好复古啊。
1: 小时候家里边就反正这些老物件吧，每家可能都不太一样。收音机的缝纫机我就不说了，因为之前咱们聊过一回。

0: 不要了，
1: 就跟这空白说自己做当时那些做胶老的时候做了好多那些模型，到最后全都出清了，
0: 哦，
1: 就占地儿啊或者怎么着。
0: 我觉得出清了，好赖它还有点成本能收回来，能卖一点手工费什么之类的。
1: 但有一些我觉得那些手工留下来，那都是自己确实走心的，
0: 对，特别喜欢的，所以裱起来呗。有的人是做好的那种十字绣，挂起来当幅画挺好看的。
1: 对对对对对。
0: Dialogue 这个说了一个，我不知道你念没念啊？他说各个牌子和型号的黑白以及彩色胶卷，
1: 来来来，
0: 各种有灯效和没特效的镜头外接滤镜，外接式的闪光灯，还有以及初学摄影的时候使用的第一台单反照相机。
1: 嘿，你看这老机器了，那闪光灯看着就觉得就上年头了，也是个老玩家了。
0: 他说包括各种摄影的书籍、期刊、报纸、大蜜文、树枝唱片、激光唱片和磁带，这真是一个喜欢收集老物件的家。
1: 前段时间发现家里边有那什么这个明信片，因为他后边也提到了明信片，翻出来了以后你就觉得说，哎呦，当年真的是手写啊，
0: 超流行，就去哪儿都得给自己或者给家人给好朋友发个明信片。
1: 那会儿还给实习的单位的同事，就后来成为同事，那会儿还是什么大哥哥姐姐挨个手写，歪七扭八的给自己还写了一份
0: 像漂流瓶一样，希望若干年后自己能收到。还有那种慢
1: 的，
0: 就是什么什么多少年之后漫游地、慢投地，
1: 先存一段时间再投给你，
0: 慢慢的要投地，比如你要他大概要花比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或者几年左右的时间，哇，那个很有仪式感，觉得好期待。那
1: 就像时光胶囊一样，
0: 忘了现在都
1: 老事儿，那种生活有的时候真挺有意思的。你们家还留着

0: 那个
1: 承诺意识，
0: 意识，
1: 对，就是要诚信意识。
0: 没错没错没错啊，不然我就举报你，我举报你。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都要做一个诚信的人。
1: 真没正形的同事，
0: 真没正形的哟。
1: 我的同学说，
0: 我给你开车去。
1: 我同学说，我给你拉黑了。
0: 秘书去。

0: 一步就是乌兰茶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

王以太和艾热的全新合作 EP 大热爱全平台上线，宜居星球是其中的一首。7月11日，两人以四面台形式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完成首次合体巡演后发布。在第26期榜单当中，宜居星球空降亚军。

2026第六期喜榜赛中改编了张惠妹的经典歌曲 Bad Boy。 他前后磨了三版编曲，第一版保留了张惠妹原版的经典律动感，后来纠结舞台需要一些竞技感，又推翻了一些想法，加入竞技的层次，最终版本加入了自创的 rap 段落，融合了爵士、嘻哈与 Afrobeat 等音乐元素。拿到周冠军当天恰逢万妮达的生日，这首歌在第二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最早在2012年就问世了，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聚散离合与爱恨执念。这次是首度官方填词并由周深演唱，作词由申明丽完成，周深把这首经典纯音乐唱出了新的生命力。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位列第11位。

7月3日，陈珊妮的全新单曲《还有人在》正式上线。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跃升至第5位。她用这首歌完成了一次对记忆的守护。真正沉重的，从来不是记忆本身，而是那些曾经存在的人与事，终究无人记得。

专辑同名主打歌《第七感》也是电影《爱情进化论》的主题曲。《第七感》是张靓颖脱离固有演唱标签的转型力作，以都市 R&B 为基底，融合轻电子、复古蓝调，打造充满氛围感的女性听觉叙事。她说：“七年不是魔咒。”

由方大同为张靓颖量身定制的歌曲《微笑以后》，方大同的 R&B 旋律配上张靓颖的声线，这首歌成了专辑中最具国际感的作品。张靓颖花了半年时间改唱法，就是为了能唱出这种不费力的质感。而《微笑以后》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来自美国的氛围 R&B 女歌手 Alina Baraz， 她以空灵仙气的唱腔著称啊。这是一个出道仅六年的新生代的歌手，我们听到的这是2021年的 Along With You。 那接下来安排一位仙气男歌手，你会想到谁？当然就是周深了。我安排的是2020年某手游的主题曲，叫做卡布勒船长啊。这里面的女生呢是虚拟歌手洛天依。卡布勒呢是周深早年的网络 ID， 也是他初代的网名，相当于他用自己的名字来塑造了这个手游当中的主角的人设。

这是2021年李克勤和王鹤野的秒针，所谓的全新复古港风作品，也就是那种听起来特别像八九十年代的老歌，可是妥妥的是全新的原创作品。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二的晚上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 A 面的最后一首歌带来励志的一首作品，2026年刘奕晨你本就是光。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飞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0: 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上五百。来自伍佰非常经典的晚风，今天晚上是因昨天的伍佰大巴上我们有512位乘客，第一首歌呢就如约而至了，不知道你们满不满意。21:05:22，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继续啊，在水逆期间的男左女右。7月21号周二的晚上，也到了我们养生局的晚上。此刻不知道你在哪里收听，想不想听到我们听友一起演唱的伍佰大巴？想什么时候听啊？都可以到听听 FM 男士告诉我们。毕竟这首歌呢还没满月呢啊！大家如果没有听够的话呢，我们会每天晚上播放1到2到3遍到4遍，总之呢，根据大家的情况来决定。同时呢，如果在直播期间以外哈，还想和我沟通的话呢，现在又多了一个视频号，也是从男左女右的19岁生日之后，你们的老丽姐啊，终于开通了这个视频号，名字叫做是丽姐啊。我每天呢也能看到我的粉丝的增长量，我更愿意相信这个粉丝数量是比微博，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离我近，或者说属于2026年还有多少人在听我节目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无论怎样，每一个新的开始都是想让我们变得更好，给我们的人生增加

五百大巴，欢迎各位气血满满的你。当然，如果今天确实耗能很多啊，此刻已经觉得有点低迷了，没关系，你听，有一种醒醒吧，别睡了。

去哪天啊，我领他去你节目，他姓谢，你就叫他老谢叔叔吧，在节目中可以喊喊他，老谢叔叔，晚上9:14，不知道您是否入睡了。一般这个岁数的人，72岁的都已经睡了快第一觉了啊，他们一般7:30看完新闻联播就差不多睡了，您还继续听广播，很厉害哈。好吧，希望我们节目能持续带给你一些年轻人的开心的事情，让你也越来越年轻。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中给我发来私信，我同样是可以看得到的。现在其实接收各位的讯息的途径变得越来越多了，在直播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听听聊天室发信息给我，也可以给大家。当然如果你很爱不喜欢就是一大堆人的时候说点心里话，你悄悄地告诉我，我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目前呢，我也看到聊天室中很多朋友都到来了，既然大家都来了，那我们500大巴呢，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几乎都坐满了人了，我们就开始进行今天的第一件事情。每到星期二的第一个小时，我们都会分享和健康有关的话题，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今年也40多岁了，大家呢都到了一个更加要保重健康，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行程上哈，彼此都是身心愉悦的，健康是第一的，没有了健康，其他的事情都变得只是一个缥缈的想象了。来吧。

就吃完了。到了11点、12点，你还在工作，这会儿你很饿，但那会儿能接受。但再过几个小时，你已经胃部不适，心慌、出汗、乏力，甚至影响入睡的话，就不建议硬扛了。长期或反复的强行饿睡，可能带来以下的问题：一、胃肠不适，空腹时间过长，胃酸持续的分泌，部分人可能会出现反酸、烧心、胃痛、慢性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患者尤其明显。第二呢，睡眠质量下降，明显饥饿可能导致入睡困难，浅睡、多梦、早醒，第二天疲劳感会加重。第三呢，更容易入高糖高脂的食物，反而不利于体重的控制。第四呢，就是特殊人群风险更高，比如说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人群更容易出现反酸、烧心、胃痛的症状。糖尿病患者，尤其是使用胰岛素或降糖药者，夜间过度的空腹可能增加低血糖的风险。减重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晚上不吃，体重管理的核心仍是全天总热量控制、饮食结构和规律作息。那么重口味加酒精的宵夜是不提倡的，它会给身体带来更大的负担。为了避免过度饥饿给身体带来的损伤，补充适当的食物是很有必要的，但吃得太晚、太多、太油、太咸，再加酒的宵夜有害身体健康。那么我们首说的啊，首推的就是这三样大家极爱的，也是在晚上宵夜当中 C 位的烧烤、炸鸡、火锅。这类食物的脂肪含量高，消化时间长，容易引起胃胀、反酸、恶心，睡前进食过多还可能加重胃食管的反流。第二，泡面、卤味、辣条，高盐高油，刺激性强，容易增加胃肠的负担，也可能导致口干、口渴、水肿、血压的波动。第三就是糖饮料、甜点，糖分高、热量高，容易造成总热量超标，也不利于血糖的稳定。就这些都不让你吃，就是你很饿了，但是这些东西不太建议。第四个呢，就是酒精的饮品，酒精并不能真正的助眠，反而可能降低睡眠质量，加重反流、胃黏膜刺激和第二天的疲劳。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在你很饿的情况下，也不要说大量的食用这些食物，因为它对你的身体影响是很大的。那么你就要问了，那我吃什么？我到底要不要进食？你就告诉我吧。好的，听听这首歌，这首歌之后我们就来帮你判断是否应该补食进食，就是你要不要吃，我们稍后会给你一个标准，让你知道。

今晚上我们就聊一下饿着入睡和吃点宵夜哪样更伤身体。刚才给您介绍过了，如果说你的晚餐进食时间和你入睡时间已经超过了6个小时的情况下呢，是需要补充一些食物的，但是有一些呢不建议吃啊，烧烤、炸鸡、火锅，当然不建议都是你常吃的，泡面、卤味、辣条、甜饮料、甜点、酒精饮品。那么你就要问了，是否应该补充进食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呢？来，我们了解一下。第一，就是看是不是真饿。回答我，是不是真饿？如果只是单纯的嘴馋，想找点东西吃，建议不吃或少吃。白天三餐规律，晚餐正常的人，不建议再吃高热量的夜宵。第二呢，看白天吃的够不够。如果晚饭吃的早，三餐的蛋白质和主食不足，熬夜时间过长，此时可以少量的加餐，目标是垫一垫啊，我们说垫吧垫吧。第三呢，看有没有基础的疾病，如果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糖尿病、低血糖风险人群，不建议盲目的饿着熬夜，也不适合吃油腻的辛辣夜宵。那么怎样补充能量，把熬夜的伤害会降到比较低的一个状况呢？我们会在第二时段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其实我在了解这个科普知识的时候，也发现自己曾经就是为了晚上不让自己胖起来，我真的是就饿着睡得了，就忍一忍，有时候也是挺饿的，喝了口水就把自己给弄睡着了。看来从医学角度来说，这样对胃长此以往也不是很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就来了解一下，吃点什么东西是对身体既好又能够让你把这个饥饿感给消除掉了。也欢迎大家继续登上500大巴，我们继续畅聊，听听 FM 懒做女友聊天室，欢迎您。

尿病啊、低血糖的风险人群，真的不建议你盲目饿着熬夜，也不适合吃一些油腻辛辣的宵夜。那么怎样补充能量能把熬夜的伤害尽可能的降低呢？来了，专家说了，原则很简单，少量、清淡、温热、易消化。比较推荐的温牛奶或无糖酸奶，这个也是我熬夜十九年中，就是我非常饿的时候一定首选的，就是酸奶。尤其是我现在又喝了我偶像代言的酸奶。那么还有就是水煮蛋，别煎荷包蛋，就是水煮蛋。另外呢，就是少量的燕麦粥、小米粥，一片全麦面包，半根香蕉，少量坚果、黄瓜、小番茄，少量豆腐、鱼肉、鸡胸肉，就是减脂餐啊。你晚上饿的时候，就是肚子真的没有办法支撑你再去思考写作等等的时候，你就来点这些东西。我个人感觉酸奶其实就够了，挺顶饿的。夜宵不要吃成第二顿晚饭，这是大家以前的一个误区。就是我刚做男左女右前几年的时候，就是半夜一点钟下班，我们的节目是11:30开始到一点钟，我当时不还是推荐大家吃一个烧烤吗？那个烧烤就是我的一个熬夜的朋友推荐我的。我们真的下了节目就到保利，大家都知道哈，我喜欢吃那个李叔烤串，最早的时候就是在保利。哇，那街景啊，那壮观呢，那个时候觉得太开心了，就是累了一天之后可以撸串。但现在长大了，年纪啊不饶人了。在这里我们呢，专家推荐了哈，就刚才那些食物。另外呢，不同人群还有不同的建议。普通人群啊，各位偶尔熬夜可以理解，但不建议经常搭配烧烤、炸鸡、啤酒。真饿的时候，这专家老担心我们是不是真饿假饿哈，真饿的时候少量加餐即可。那么减重的人群尽量不吃了，如果非要吃夜宵，应把宵夜摄入的热量纳入全天总热量，优先选择高蛋白、低脂、低糖的食物，也就是你最看不上的减脂餐。在减重期间到了晚上，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早餐再来一遍。第三呢，就是胃病或胃食管反流患者要避免过饥或过饱，就是吃得太饱和太撑和太饿，少吃辛辣、油炸、烧烤、酒精和碳酸饮料，睡前不建议大量的进食。另外就是家里面有一些老人呢，患有糖尿病的朋友，不建议自行长时间空腹熬夜。若夜间出现了心慌、出汗、手抖、明显饥饿，应警惕低血糖，是否加餐应结合血糖的情况和用药的方案。来吧，到了我们这类人群了，熬夜上班族

多吃太晚。在这边呢，还有一些提醒哈，有关夜间饮食的健康生活方式，最需要避免的不是吃一点夜宵，而是避免长期熬夜、暴饮暴食、高盐高油、酒精摄入和餐后立即平躺。就是你吃完饭，如果晚上宵夜的话，不要立刻躺着睡着，你可能擦擦地啊，收拾收拾桌子啊，收拾收拾柜子啊，你还是要给身体一个消化缓冲的这样的时间点哈，不要立刻躺下睡觉。健康作息饮食的关键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敲黑板划重点。一，真饿可以少量吃，嘴馋尽量控制。二，夜宵选择清淡易消化，避免油腻辛辣和酒精。三，有胃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者，不要盲目照搬普通人的吃法。最后，无论是否吃宵夜，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都难以避免。那么咱们请正常的三餐、规律的作息才是王道。哎呀，在一档晚间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不要长期熬夜。

如果你是7月21号过生日的朋友，作为巨蟹月的伙伴们，这首男中女友19岁的生日快乐歌也送给你。有位朋友说，我从8岁就开始听你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晚上9点开始，我1、3、5、6日晚上9点下课外班，风雨无阻的收听。妈妈接我放学就打开你的节目，每天听你的节目就是一天最好的收尾。一直到去出国念书，最开始的那段日子非常难熬，非常想每天晚上听到你的节目。听听 FM 一出来我就下载了，直到现在读博士了，有时间呢一定会听的，一定要一直继续下去哦，我们会重逢的。我不知道这是在海外的什么地方收听节目的 YZX666， 谢谢你在生日那天晚上留给我的微信号是丽姐啊当中的留言，有时候想想挺有趣的。

0: 在男左女右还没有满月的这个月份中呢，我们听到的都是我们和大家一起啊、在后面大喊的这个版本。一个月之后，你将听到纯享版。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1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到了这个时段呢，也是有短文章要登场了。这个环节也是很多朋友在19周年我们的视频当中提到的，所以在稍后节目里会和你分享。不过也还有一些大家发给我们的生日卡片会陆续的通过电波传达出去。

陈奕迅倒呆人生，这是我们的一种希望。就像影视的那些制品，它可以倒带到你想回到那个区域当中，但是人生可能只有回忆里才会有这种片段的重现，才会让你再一次感受到那时的时光又回来了。如果一档广播节目可以让你在听的瞬间一下子回到了你的大学宿舍，回到了一些熟悉的场景中，那我们也算是一种倒带节目了。分享那时候你就听过的暖文章，没错，19年之后它依然还在广播里，而你在哪里呢？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登上我们的500大巴。有朋友说最近每天晚上都是500啊，但是不容乐观哦。虽然我们在生日夜晚创造了史无前例的859位乘客，而后也回落到547，昨天晚上的512，说明其实热闹过后还能够每天晚上来打卡的朋友也许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多。愿我们一起坚持，看看男左女右在19岁之后啊，他的每个夜晚能不能真的像我们所希望的500成为他的一个基本面，而不是说我们要努力的每天晚上都让500位朋友到来，而是会有稳稳的500位听友的存在。那么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也是我们一起共勉的，努力去见最高版本的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旅程不是成为别人，而是遇见那个本可以成为的自己。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自己本可以拥有更多，他们也许还没有完全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能够感觉到现在的自己并不是最终版本，还有更多潜力等待被发现，还有更多的能力等待被培养，还有更多可能等待展开。最高版本的自己并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美之人，而是一个更加了解自己，更能管理情绪，更会做出选择，并且更接近真实价值的人。它不是让你成为一个不现实的存在，而是让你变得更加完整。很多人花费多年时间与别人比较，

他们看见别人的成就、生活方式、外貌和机会，然后怀疑为什么自己还没有达到那个位置。但人生最深层的竞争，从来不是你和别人之间的竞争，而是现在的你和未来可能成为的你之间的竞争。当你开始专注于成为更好的自己，比较就会慢慢失去力量。你不再问为什么别人走在我前面，而开始问今天我可以做什么让自己更接近自己的潜力。最高版本的自己来自长期的积累。真正的改变很少来自某一个轰轰烈烈的决定，大多数成长都来自长期重复的普通选择。你读过的书、学习的能力、建立的习惯，以及你不断培养的思想，都在悄悄地塑造未来的你。很多人低估微小进步的力量，因为他们无法立刻看到结果。他们忘记，一棵树不会在一天之内长高，成长往往在被看见之前已经悄悄发生很久。你想成为的人是由无数个微小瞬间组成的。当你想舒服时，选择自律；当你想娱乐时，选择学习；当你想立即得到结果时，选择耐心。这些时刻正在创造未来的你。普通人与优秀人之间的差距，往往不是某一个巨大的不同，而是在多年时间里，无数个小选择的积累。不要困在过去的自己里。个人成长最大的障碍之一，是我们曾经为自己建立的身份。很多人一直按照过去的自己的生活，他们因为曾经的经历，相信自己没有能力、不够优秀，或者不值得拥有更好的东西。但过去只能证明你曾经走过哪里，并不能限制你未来可以去哪里。昨天的你没有权利决定明天的你可以成为谁。一个人真正成长，是从愿意更新对自己的认知开始的。他允许自己改变想法，培养新的能力，离开旧的模式，并创造不同的未来。很多人并不是被现实限制，而是被自己反复讲述的故事限制。当这个故事改变时，人生也会开始改变。最高版本的自己，需要勇气面对不确定。成长之所以不舒服，是因为它要求你离开熟悉的区域。过去的自己喜欢安全，而未来的自己需要扩展。每一次真正有意义的改变，都意味着进入一个还没有完全掌握的新领域。很多人等待自己完全准备好之后才开始行动，但自信并不是开始之前就拥有的东西，而是在行动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最高版本的自己，并不是存在于未来某个地方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今天每一个选择创造出来的。每一次选择勇敢而不是恐惧，选择成长而不是舒适，选择行动而不是犹豫，你都在靠近那个自己。你不需要知道未来每一步该怎么走，你只需要持续朝着让自己变得更强的方向前进。真正的成长是不断超越昨天的自己。成熟的人
并不是每天醒来都想着向世界证明什么，他们醒来是为了成为一个自己尊重的人，他们的动力不来自寻求认可，而来自实现自身潜力的渴望。当你开始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外界评价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你明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节奏，不同的挑战和不同的道路。真正有意义的比较，是今天的你是否比昨天更接近真实的自己。最好的自己，并不是通过压力和自我肯定、否定创造出来的，而是

讨厌现在的自己，还有更多可能。每个人身体里都隐藏着一个等待被唤醒的未来版本，那个自己可能更加自信，更加平静，更加有能力

人生最大的成就，并不是成为别人羡慕的人，而是成为那个未来的自己会感谢现在努力过的自己。

0: 找到了一个能够让他在运动中获得快乐，进而就真的是自律带给他这样的一种遇见更好版本的自己。去两位叔那边看一看吧。我记得我以前特别瘦的时候，怎么吃都不胖的时候，我还说让我胖吧，就多胖都行，我都瘦够了。就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人到四十岁的时候，你就想瘦你也瘦不下来了，因为你的新陈代谢真的慢了。即便你通过运动，我觉得把体重控制在特别像95、96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了。那我肯定因为晚间节目的关系，我之前真的是一天就吃两餐，16+8，然后现在是比如我下午要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的时候，比如今天晚上我在单位用餐的话，我就会食堂吃点东西，如果在家里的话，我一般就是4点钟吃完饭就不会再吃任何东西了。所以如果你问我每天晚上下班以后你饿吗，我真的挺饿的，可是也害怕自己在晚间能够一吃就没完没了，所以就基本上就喝个酸奶。这些年体重控制的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一个体重的控制，它其实反映了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背后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约束吧。这种约束不是说别人要求你的，或者是大众意义上的美或丑，或者是胖或瘦，更多的是你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希望这篇文章中的很多段落都会让你有一种重新的认识，就是我对自己的肯定或否定其实高于别人对我的评价。当然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能会更加清楚的明了的感受这番话，原来其实做到开始变得容易了很多，不像年轻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在意别人的评价或自己的一些情绪的波动。好在哈，这些道理这些暖文章现在你听到了，那么你就从你的30岁开始就慢慢的做提升自己的事情啊，让自己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好。聊天室中刘04710，他说加班的时候听会儿歌缓解一下疲劳，坚持打卡努力升星，谢谢你啊。今天晚上也是这样的，希望我们的500+8能够坐满这个乘客，明天晚上第一首歌我们又可以听500的歌曲了。那这个时段呢先到这里，各位如果还想继续听500+8的话，我们下个时段第一首歌来听好不好。
1: 给时间一点时间
2: 啊，
1: 让过去过去
2: 哦，
1: 让开始开始，
2: 哎呦这个绕哦，
1: 男左女右
2: 啊，
1: 让我更懂你。
2: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不洗脸不。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嗨，丽姐，我是厦门听众，我叫蒲公英，断断续续听了有2年了，因为我是用小爱同学听的，所以没有进过聊天室。一生迟到的祝福，男左女右，19岁生日快乐。这是在视频号是丽姐啊当中给我留言的一位在厦门的听友，在这里也向你问好了。确实有很多在其他地方的朋友也许进我们的聊天室不是很顺畅，那我觉得有了这个视频号之后呢，我也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以往呢，如果在新浪微博上给我留言啊，可能还要跨一座大桥到一个地方，有点麻烦。现在咱们直通了啊，500直通了。大家呢在这个我的微信号是丽姐啊，里面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录制500大巴那一天的一些情景哈，也是每一次说起来都挺有趣的。这也是在我做这档节目19年中和大家离得最近

年的时候我们一起翻唱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的那个 MV， 还有当时我在北京广播网博客点击率，当然叫博客啊，博客点击率超过100万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小型的庆祝会，他也在现场。哇，那当时的清朝老片的画面啊，相当的模糊，但是我也看到了那个时候的自己。哇，我这一刻100斤以后哈、啊，我在看那个80多斤的自己的时候，我才知道别人眼中说我，哦，你怎么这么瘦啊？就看上去吃的不太好的样子。确实，人特别瘦的时候，给人一种弱不禁风啊，好像他担不起什么更大的、更重量感的事情一样。但那时候我怎么就敢和一个节目在晚上啊，在一起走了这么久？也是在过程里，我身体里的每一块增长的肌肉也好、脂肪也好、血液也好，其实都是岁月赋予我的更有力量的东西，大家也是一样。初次与男左女右相逢在2022年，哇，这是一位近几年的听友。那时候晚自习放学，我爸都是开车接我，每当到家的时候，耳边总是响着那首优美的主题曲，以及两位主持人有趣的开场白。到家后，我总是不愿意下车，想待在车里多听一会儿。后来我也用我自己的收音机在家里收听男左女右，它逐渐成为了我晚上写作业时不可或缺的背景音乐，陪伴我度过了艰难的初三时光。上高中之后，我第一次来到了聊天室，后来渐渐的经常在里面留言点歌。今年我还有幸加入了男左女右二班群，诶，虽然我收听男左女右只有4年，相比一些老听友时间还算很短的，但收听节目带给了我很多的快乐。虽然听韩丽阿姨说过，节目只用稳定住现在的水平，不奢求越办越好，但我还是觉得，无论多少年的节目都可以大胆尝试创新，还是可以越办越好的。祝男左女右19岁生日快乐，谢谢你。就像是一个家里啊，如果你希望带来一些新的电器啊，或者说有更多风格的改变，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或者是一个创作的平台。我感觉在9T4的晚间的2小时当中，我们的风格也好，或者说大家喜欢的氛围也好，这位年轻的朋友、老阿姨、老叔叔们，他们真的已经习惯了。我呢，也是一个奔五的人了，不是说我不愿意去创新，而是在你没有听的那10几年当中，男左女右做了很多的创新和改变。也许真的因为那时候的创新和改变，带来了很多的听友，如今好不容易把他们留下来了，你又劝我再变。就像一个唱抒情歌曲的歌手，你觉得他去尝试 hiphop 尝试很多电音的东西，他可能也能做，但是他可能只是瞬间的体会，未见得会在中间带给你更多像抒情歌曲时同样的情绪美好的价值。我们一定会在视频号未来的更多见面的时候，让你体会到节目中不太一样的东西。这是我在今天晚上22:43，没有那么多的人的时候和你分享的这个感受哈。当然，在和你们的交流里面，我也会萌生很多，以前没有过的想法，也让我们一起携手创造更多的可能吧。愿你更加喜欢这里，也成为更好的自己。

此时此刻到了我们绝对的分享独享时段了，因为22:47了，有些朋友已经入睡了，有些朋友呢大概也是不跟我们互动了啊，所以呢正在聊天室中互动的朋友，我来和你们 say 个 hello。 首先呢，在我们5天之前在生日会的时候呢，曾经分享了一个蛋糕，就是很漂亮的一个上面是有鲜花的蛋糕，当时呢就有些朋友很喜欢，说自己的家人要过生日，然后我就把这个当时购买的图片发给他了。今天晚上呢，他把蛋糕的花的一盘照片哈拍过来了。我这个天蝎，这个 INFJ 啊，很敏感的感受到，我说这是当天生日蛋糕上的花吗？他说是，所以我果断地问他了，美不美？这位朋友也说太美了，谢谢汪汪懒懒，行动力杠杠的。他订的是柠檬奶酪味的，哎，我当时也险些订这个了，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酸酸甜甜在一起是什么口感的，就没敢摄入。他说挺好吃的，蛋糕真是高，吃不完，放冰箱里还占地方呢。他这个真的你一定要订单层啊，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活动要订双层，双层真的吃不完，单层也很大，它的单层就是4到6人嘛，你就想想得4个6个壮汉，4个6个100斤的女生都吃不完，就是这么个量。所以在这个量的这个价位上，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是一款就是在这个巨蟹月才有的夏日圆舞曲哈，是一个特定版本。

本，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当然一定要跟大家说，我没有任何啊带货或者说在中间这个拿回扣哈都没有，只是因为它很美貌，以前我朋友我们过生日的时候订过它，我就记住了它，而且它的那个袋子我一再强调它可以二次利用，包括里面的刀叉呀都是可以二次利用的，还是挺环保的，非常美啊，重点是美，特别的出片。可能会有比它好吃的蛋糕，但是比它美貌的在七月份它确实是能排到前四，有点像蛋糕里的刘亦菲啊，就是非常的美，而且纯天然的那种美。时间22:50，今天晚上有没有到500大巴？有位朋友说多少人了？咱们这个听听啊是非常有特点的啊，它和那个小红薯啊和那个小抖抖啊不太一样啊。咱这直播间就主打一个隐藏款啊，我们的这个来多少人都是隐藏款，不知道，只有我下了节目之后呢才会甩出一个成绩单，在成绩单上我会看到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有怎样的热度哈。我也可以把这个图发给大家，然后呢在每天我们不是要更新这个直播回放吗，直播回放当中呢我就会把大家的这个昨天晚上的量发过去，此时此刻呢我把昨天晚上的数字就是每天晚上都是真实的，我不会说故意告诉你们到了500或者没到500，昨天晚上就是512人，进场次数就有的人是进来出去5340人，留言361条，昨天晚上的热度是86945，而且它会有你们的这个星星等级，比如说占比最多的是42.6%，就是它现在目前还没有级别的人，我觉得还是蛮多的。不管怎样吧，我们这个500大巴在不断的召唤更多有缘的人啊，未来究竟我们会有多少人在这个聊天室或者在我的视频号是丽姐啊当中，这都是未知的，时间终会给出答案，而这一切我们都不要。

非常好听的一首新歌，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就更知道周深还有艾拉带来的这首《全世界的雨》啊，在《八仙》这部电影当中，我是打算周末时光里去看一下的。我特别开心的是，就是听这首歌第一耳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词写得非常好，很唐甜，结果一看果不然，这个配置啊，它就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组合。那也愿大家在生活当中经常被好音乐感动，也会有好的影视剧作品啊，带给你生活非常多的力量啊。这种力量就来自于，哇，这么多厉害的人做了这么多厉害的事儿，我们这个世界一定会因此而变得更好的。今天晚上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22:56，感谢各位收听星期二我们的养生局晚上的男左女右。刚刚到来的用户6125自来卷21691O，我都看到你们了。如果今天晚上哈又是像上周我们是这种499哈，那最后几位朋友你们的努力真的非常的重要。昨天晚上我们是512，我们不求这个每天都达到像生日夜那一天8859，其实之前我们预感啊能过716就非常棒了，结果我们还定了831，咱至少哈、不要回落那么多啊，突然间光430光420，这个就有点这个感觉节目怎么了，生日之后怎么开始有一种家里小小的没落了呢？咱们还是要一直上扬上扬，只剩下1分20秒了。说实话，放一首歌，放别的歌曲吧，都不能完整的听完。但是如果在睡前还没有睡的朋友，我们只听1分10秒，是不是也觉得挺过瘾的？就好像是我们说，哎呀，有点饿了，但是不能大吃。今天晚上的养生局不是说了吗？但是我们小小的喝个酸奶。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

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晚上我们依然是直播版，所以呢，如果你想跟我互动保持联络的话，请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给我留言吧。当然呢，一会儿我也会开启视频直播，我们今天晚上既可以看也可以听。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初老症状哈。因为呢，在网上前段时间不是总有人说什么，哎呀，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然后说好像有想想呢，有一定的道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心酸也是打引号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呢，在不同的年龄，每一个年纪都有他自己的魅力，即便是老，我们也可以优雅的老去，是不是？但是确实有一些变化，这个不得不承认哈。比如说你身体会觉得有一点，哎呀，大不如前，倒不是说这个病了或者怎么样，而是你觉得自身可能以前干同样的事情你一点都不觉得累，但是呢你现在真的是撑不住了。就拿熬夜这件事儿来说，以前呢就是比如说看个世界杯啊什么的哈，哎呀不在话下啊、出去唱个 K 或者说蹦个迪什么的哈，那不管你到几点甚至是通宵，第二天呢睡到自然醒，哪怕补到下午两三点，几个小时你就会生龙活虎，就感觉好像是身体全部复原了一样。但是现在你别说是熬通宵，

就是你熬到12点以后，我感觉你可能都就是困得不行了，然后几天都缓不过来，这就是身体的一个变化。当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吃上面，以前我们啊不吃不吃，这个东西不吃，那个东西不吃，会觉得这些可能爸妈他们爱吃的你不一定喜欢吃，我们都不喜欢吃。但是当到了一定的年纪，突然有一天你变得爱吃了，就是 get 到了这个东西的美味，然后呢寻找到了其中的奥义啊。有没有这种情况？那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交流。当然还有各个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初老症状，当然这是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话题啊。好了，那么如果你的初老症状也这个初见端倪了，那么希望你能够告诉我。然后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我觉得特别逗，他说不吃桃酥是我最后的倔强。

然后每到冬天，已经作为一个东北人在北京，说实话呢，在冬天还是比较好扛过去的。然后基本上就是一条这个打底裤很薄，然后外面呢再套一个这种牛仔裤就可以了。然后但是近几年我发现冬天，哇，如果真的就是还这么穿的话，我真的是扛不过去。就以前我是一个超级不怕冷的人，但是现在受不了了。我觉得这就是也是一个初老的症状哈，就那时候我妈总说，哎呀，你现在不好好保护啊，等到你老了全都找上来，到时候你腿疼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虽然现在还没有腿疼，但是确实是扛不住了。我觉得这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这个整个的免疫力啊都在下降所导致的。这个看到大家也都是在说着关于初老的一些症状。高效一族他说，这个爸爸的思想老了，我也思想老了，只能靠自己了，人生走好每一步。

当你老了，这首歌来自赵照啊，原唱。当然呢，这个莫文蔚有一版。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演绎，唱出来呢也是不同的味道。刚才呢也跟大家聊着哈，现在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来收看。可以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啦。哇，现在已经是上二字头了啊！加油加油，看待会儿呢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来那。

寂寞寂寞。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同感，听他的这个前奏，我想到了美少女战士的变身音乐。

真爱等一下，来自陶喆和蔡健雅。如果说真的初老症状之一的话，那我觉得开始爱听老歌也算吧。来听小虎队的《红蜻蜓》。

罗大佑都70了，他还是坚持自己去唱啊。虽然啊，我实话实说，听到这首歌呢，我不觉得有多好听，因为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已经唱不动了，就是那个声音都已经发颤了，而且这首歌呢，也不在我的审美上，我觉得可能跟好听也不沾边儿。但是呢，就冲他这样的一种精神，我觉得就值得我们去推崇。嗯，这就是真正热爱音乐的一个表现。

0: 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四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乐。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事，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
1: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2: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3: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2: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4: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

0: 今天早上这样让人感觉到伤感但是又无限落寞的一首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来自李克勤的雷雨。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1: 好，我是郭芳，我们是
0: 云鸟组合。
1: 大妈，街坊剧场要上演雷雨耶。
0: 大妈

0: 这个人，小航招你惹你了。我航哥现在还在睡觉，好吧，真的是人在家中睡，锅从天上来啊！
1: 好了好了，
0: 锅从天上来啊！
1: 是是是啊，7:07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一首歌曲叫《雷雨》，虽然听起来有点落寞，有点寂寥，跟今天的天气非常应景，但实际上
0: 跟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有一些应景哦。
1: 对，但是鱼鸟组合呢，就知道今天的互动话题会让大家有点离愁别绪的伤感，我们尽量就是让大家笑中带泪，好不好、啊？
0: 那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早高峰呢？受到雷雨的影响，那刚早午过来的路上已经发现了两起事故了、所以再次要提醒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在雨天路滑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冷不热？
3: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
0: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有26.1度。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呢，今天白天北京市整个都是天空比较阴沉的，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那像房山、大兴、通州、平谷、密云、怀柔这些地区，有局部地区相对降雨会明显一些，还有雷雨的时候可能还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山区还有冰雹，所以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要随身携带雨具，及时的去防雷避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呢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最高气温是2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呢阴天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哈。
0: 那今天各位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昨天我们在计划这一期话题的时候，我当时还在想说，哎，明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说正好有一点阴雨绵绵的话，那就更适配我们今天给大家播放的这些歌曲了。今天有精心挑选的歌单，一定治好大家最近生活当中的 emo 状态。
1: 哈，是好吗？我怎么觉得感觉是越来越 emo 了呢？咱们很客观的说，今天这期话题确实非常应景。本来呢，周三是想和着上周的话题，跟大家继续来聊聊吃，就没想到呢。这个就是每早秀的时候赶上阴雨天儿
0: 啊、对啊，你这么一说好像还提醒我了，咱们上周的时候不是聊的什么就是下饭的那个，
1: 我跟小左说了
0: 下酒菜嘛，
1: 小左忘给放进来了啊下周再聊吧下饭菜是吗下酒菜
0: 哦，
1: 下周我们要聊的是下饭菜啊，
0: 下酒菜下饭菜，行，那都给大家安排上。你还记不记得我有一个
1: 下饭菜
0: 非常什么下饭菜，你下接了下茬，那你猜呀、啊？
1: 你有一个
0: 下你接下茬了，
1: 你有一个下饭菜，就是每次阴雨绵绵的时候，就放一下自己的 emo 歌单呗。接茬接的对不对？
0: 我有一个 emo 歌单，你还记得那个歌单的名字叫什么？
1: 不是叫午夜 emo 歌单吗？
0: 当然不是了，
1: 那叫什么？
0: 什么午夜 emo 歌单？你把人家道道姐的节目直接改了一个
1: 名字。是因为你当时拿着 emo 歌单，你非要去人道道的节目当中，道道就跟你说，我们也不是很 emo， 怎么被你这有这种理解啊？
0: 我那个歌单名字叫做自虐狂。
1: 哦，自虐狂。
0: 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就是一般我在特别 emo 的时候，我就喜欢听一些更 emo 的歌曲。就是你知道，就有一种就是以毒攻毒的感觉。
1: 那效果怎么样？
0: 效果还蛮明显的，
1: 效果非常好，
0: 就是我觉得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就是当你给了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让自己的情绪陷入到极致的难过以后，然后呢，哎，你会发现说，哦，其实也没有那么糟，
1: 那行，那我们今天就会听到你这张。

0: 那能球呢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
1: 想象他们是怎么治愈的，以及听一听我们准备的这两种啊，就是要么甜蜜要么悲情的治愈歌单
0: 那绝对治愈不了一点只会让你左右摇摆哈。
1: 哎，但是1528提到这个也是我经常用的一个方式，就是回到大自然当中去，哎，公园当中去观景赏花，在大自然当中放飞自我。所以你看人为什么特别 emo 的时候想要去海边去草原，就是看着这种一望无际广阔无垠，看见天地辽阔，你就会自愈，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我没有关注到的地方，
0: 合着你每年
1: 我自己有点渺小，
0: 和你每年特别喜欢去什么三亚呀或者去内蒙啊，都是这个原因。
1: 是因为我娃爱挖沙。
0: 对啊，一隔段时间您就 emo 了。
1: 是因为娃过段时间就说想挖沙沙。
0: 对，7758说呢，难过的时候就一个人散散步，看看风景，拍下美照，喝喝茶，看看书。但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个人确实有那么一个 emo 歌单。刚来的时候跟于子交流，
1: 对，我们俩 battle 过以后，然后他甘拜下风，说还是你的更 emo， 你的更 emo。
0: 我怎么记得我的更 emo 呢？
1: 明明是我的，你记忆出现偏差了。要么咱们今天来就 battle 一下，
0: 不是，
1: 看谁的歌单更 emo。
0: 我今天为什么不敢接这个茬？我那 emo 歌单找不到了，实在是太多年之前了，十年前了吧，应该。
1: 我就先放出我的 emo 歌单了。
0: 你先放啊，行。
1: 在我 emo 歌单当中，长期盘踞 top one。就是这首老歌，
0: 哦，真实啊，
1: 来自张惠妹的真实，
0: 这首歌也不咋 emo 啊。
1: 你听副歌，心痛比拥抱更真实，
0: 哦，
1: 爱为何这样的讽刺？
0: 因为我每次不
1: 我忘了这是第几次，
0: 哎，
1: 一见你就
0: 行 emo 了。

0: 够不够 emo？ 心痛比拥抱更真实。
1: 这首歌吧，说实话啊，如果是我 emo， 我不会听，因为他唱的太澎湃了，你知道吧？他是挺扎心的痛的。
0: 对，
1: 但他怎么这么大嗓门呢？我感觉啊，
0: 就是正好把我心里的那些就是汹涌的、难以言说的那种情绪，全部都找到一个宣泄口、啊。
1: 我还是喜欢听那种就是怎么说
0: 娓娓道来的，
1: 不是就前面有点苦情伤感，突然爆发一下是往出倾倒。而阿妹这首歌曲吧，从一开始就是我嗓子特别好。
0: 没啊，一开始是很低的呀。你真的不认真听这首歌曲啊？
1: 我是不认真听的。阿妹，我随便听啊。
0: 你听开头的时候是。
1: 好，那我们再放一遍啊，各位。
0: 娓娓道来。

0: 当你emo 的时候除了可以去听甜蜜的歌曲看看别人的甜蜜或者听一些 emo 的歌曲让自己更 emo， 也可以听一些像刚刚张韶涵的这首看得更远的地方啊，也让自己变得励志起来，看是不是歌词当中一直在鼓励你啊，对，或者换一首歌曲也跟这个差不多的歌词啊，站得高你就看得远，不也是看得更远的地方吗？
1: 嗯，对啊，这也会让你不
2: emo
0: 吗？是，我说实话，对，我每次听到张韶涵的歌曲，
2: 我 emo 的时候也不想听他，因为他的太励志了，你知道吧？我 emo 只想 emo，
0: 我不想跟你说话，我迫切希望可以见。

0: 谁说啊？说当时要奖励
1: 一
0: 下，
1: 有一个
0: 购物车里面只有一本书，还降价打折是吧？
1: 那你看，就是购物车里面是空的，不代表说不喜欢买买买，而是是及时满足的。比如说看到什么立马下单买，不会说我放在购物车里面先放一段时间。
0: 如果是现在谁过来给我清购物车，我一点都不开心。我的购物车属于那种放那儿这么长时间没清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不想买了，我也没急着把它清出去，
1: 你知道吗？我需要购物车，就是有的时候当下你想买，先加到购物车，隔了一段时间你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发现说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了啊。相对来讲还理智一些啊，但还有一些朋友呢，比如说在家里面，一个人拉上窗帘，准备好零食，然后呢，打开一部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啊，就酣畅淋漓的看完，感觉情绪也随着电影的情节，整个人的思绪也被转走了。
0: 看电影和看和听音乐是一样的概念哈，这个是有的时候呢，可以很好的帮你去化解一下你现在的情绪，也有可能会帮你把情绪加得更浓，对不对哈？这个可能两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好了，那如果说你在家里现在此时此刻非常 emo 的话，会看什么电影呢？
1: 这个在家里看不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两部电影啊，都是在电影院当中才能看得到的。而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呢，还没有上映呢，只是发布了首支官方预告片，但是大家都一直非常关注，这就是漫威影业的复仇者联盟毁灭日啊。那其实他在这个发布了预告了以后呢，这个信息量非常大，在里面比如说有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反派毁灭博士这个新角色是正式登场了。
0: 他咋着就是不当钢铁侠啪就去当反派了，但是他是在一个戏里面啊。
1: 不是，但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复仇者联盟的就是当时的复联系列的最后一部，当时应该是钢铁侠应该是死了吧，
0: 对，但是一下就魂穿变成了反派了。
1: 所以你看嘛，
0: 你自己想象一下，就是六小龄童老师不当那个什么，
1: 总是得安排个角色嘛，
0: 突然跑去当六耳猕猴了是吧？
1: 那像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国队长、惊奇队长还有奇异博士这些老牌英雄的悉数回归了，还有像上汽以及惊奇女士这些新一代的复仇者也是在这部戏当中有大量的戏份的。所以呢，整体阵容被影迷戏称作叫XXL 版复仇者。
0: 不行，我这个号我还穿不了，我还得穿三叉啊。好了，预告片的这个片尾的彩蛋镜头呢，更是引爆了全网钢铁侠 AI 投影的惊鸿一瞥，让很多的观众无限泪目啊。
1: 那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这应该是漫威电影宇宙又一个十年的开篇之作了，所以它的格局和场面都是有全面升级的。影片差不多在明年五月将会全球公映了，我们来共同期待吧。提到复联的音乐。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早安音乐秀，刚刚还念叨着艾科，现在艾科已经在线上要跟我们连线啦。
4: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金鱼顾鹏，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好神奇啊！你知道刚刚我们两个一边在直播的时候，一边打开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在看你带着珠光宝气的各种玉石啊，在给我们展示。
5: 那都还珠光宝气。
4: 我昨天已经激情下单了。
3: 你自己还能边卖边下单吗？
5: 我自己。
4: 你知道昨天就是我在那个我激情下单之后呢，小强强哥问我说你是在我的直播间下的单吗？我说没有。他说你什么意思？因为我买的这一款呢是没有昨天上直播间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此刻在链接上是看不到的，但是如果说有需求的宝宝也可以提前跟我们预约一下，因为整个展馆里面只有三条。
3: 就是新货，是你昨天刚淘来的是吗？
5: 高货呀。
4: 是是是是的，所以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支持所有的朋友上线给我们点菜，当然今天还会有很多高货要和大家分享，也会有一些平价好物等你来捡漏。
3: 是，那大家其实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看到艾科所在的这个直播间了啊。那其实呢你看昨天的时候你是在群里面去原产地帮大家溯源，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没有什么高货，比如说每次一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些福利款嘛，就是给大家带来福利的，那今天直播间当中的福利款是什么呢？
4: 我们今天的福利款很多，有多宝
6: 啊，
4: 多宝算是我们这几天主推的一个福利单品。
6: 对，
4: 我就不说价钱了，我希望大家还可以
3: 进直播间看一下，
4: 直播间对看一看。
6: 我想跟他说一下，就是你现在看到全国各地的珠宝全部都是从我们这供货出去的。
4: 是的是的，
6: 我们也是最大的一个珠宝的源头，因为我们是从以前自己开采原料到镶嵌到成品到现在的所有的供应链，而且我是玉器商会的代表之一，我今天的目的意义来的意义就是跟大家分享，然后让大家越来越多人了解热爱上我们的和田玉，而且今天所有的产品就是不是市面上大通货那种什么，全部都是我们高品质。
4: 对
6: 对，你听到了吗？就是佩佩老师在，对，佩佩老师在介绍，对，然后所有产品的价格我觉得就是不仅是有优势，就是你我觉得吧，我非常有自信，低于整个市场的价格。
3: 而且大家直接进到直播间里面去感受一下就可以了。好的，那非常感谢艾科，感谢艾科。那现在大家直接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进入到艾科所在的直播间了。
7: 早秀的第十一年，让我们全新出发，继续点亮你的上班路。
2: 音乐的旋律已经更新，但和你在一起的笑容永远新鲜。早高峰，我们不要烦恼。十一年的快乐配方，我们继续陪伴。
7: 记住，要活力全开。早安音乐秀，我们明天见。
2: 早安音乐秀。

0: 曲，来吧来吧来吧啊！今天这首歌曲来自阿四，听的比较少一点啊。
1: 阿四的这首《索性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这是一首10年前的歌曲了。阿四当时刚发行的时候，我有就这张专辑采访过他，其实也分享过当时采访的一些小故事，所以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歌词，看看能不能治愈你。
2: 还以为自己真的刀枪不入流，
0: 金钟罩铁布衫吗？
2: 一见
1: 跟金钟罩铁布衫有什么关系？你等等，我不唱了，你先跟我说一说，跟金钟罩铁布衫有什么关系？
0: 刀枪不入嘛，那你不是金钟罩铁布衫吗？
1: 你这个梗太烂了。
0: 重唱重唱，
1: 我不唱了，我不唱了。
0: 行行，这样这样，今天我不打岔。咱俩昨天说的是一个人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打岔嘛？
1: 没有人这么说。
0: 行，那我今天安静安静啊，来，大家不要想这个金钟罩铁布衫的事儿啊，就好好想想。
1: 你不要再重复了。
0: 这种情绪啊。

0: 说的非常对，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听自己喜欢的经典老歌最治愈。
1: 嗯，
0: 歌曲是你喜欢的经典老歌是吧？
1: 十年了也勉强算是经典老歌吧，
0: 算是、啊、
1: 但你在旁边一直抖动你的肩膀要笑到我眼前，你在笑什么？这首歌有什么让你觉得发笑的地方呢？
0: 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我很难看到你这样这么正经
1: 是吧，
0: 这么深情。
1: 嗯，
0: 而且人家阿四都没你深情知道吗？
1: 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有安慰到我嘛、嗯、因为十年前的时候当时采访阿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我说哦，所以这是写给自己的恋人的一首歌曲嘛，然后阿四就愣了一下说这我写给我妈的我就尬在了当场，但是阿四紧接着补了一句，他说但是没有关系，这首歌从我写完录完以后我觉得他可能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嗯、
1: 他属于每一个听到他的人，你觉得他是谁的那他写给谁的那他就是写给谁的、
0: 嗯、
1: 他总有一个你投射的人，比如说我觉得自己已经很难快乐了，但是我见到这样的一个人我可能就会笑出来了，可能之前哎，他是我的妈妈，那现在呢可能他是我的孩子，我可能一回家的时候哎，自己这一天的工作可能很疲惫，然后跟同事比如说吧被同事霸凌，在节目当中被同事嘲笑、
0: 嗯、同事霸凌同事霸凌这么明目张胆啊，
1: 对，
0: 当着北京2000万人就这么霸凌你啊，
1: 对啊，被同事嘲笑，回到家以后本来很 emo 的，但是看到孩子可爱的脸庞哎、
0: 哦，
1: 突然就笑了。嗯，
0: 那还不是为了这盘醋包了一盘饺子啊，这点醋啊，
1: 所以有没有安慰到大家啊？不知道啊，但是今天各位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难过的时候你是靠什么来治愈自己
0: 的。是
1: 的
0: 啊，难过的时候呢听听鱼子的歌曲确实呢非常能够让人这个阴霾全散，当然呢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点时间的话去看看艾克小姐姐在干嘛也挺好的哈来回复一下玉字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啊、
1: 早安大王牌或者北京乐广播来直接回复玉就可以了，当然也别忘了今天我们九七猜购团给大家